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7: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859，09600228859。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此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 Once upon a time,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 A boy and a girl were in a boat that got sucked into the sea, and they found love deep inside.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嬉笑怒骂谈国际新闻热点，以浅及深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1点，AM 936 YouTube 同步播出。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我的各位朋友们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漫谈，每周五的时候都会和您不见不散。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影朋友啊，加入到了我们的后援团，也是我们的见面会之中。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订阅支持我们。每个周五我们跟您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一周我认为的最热点。这一周我依旧还想来关注到的是日本。最近啊，打国际新闻您可能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整个世界都像在坐过山车。比如呢，伊朗和美国对轰了4个小时，特朗普在上午还在信誓旦旦的倒计时说我要大打出手了，而下午的时候又在自己的生日愿望之中谈及世界和平是最大的期待，晚上再次改口说谈妥了谈妥了，决定不打了，取消了。那么在国际之上，和中国是各路的较劲，小院高墙，从贸易战再到现在的 AI 之战，但是又一口说着一个跟中国的关系很好，也是轰轰烈烈的去了中国一行。那么在和盟友之间是痛斥自己的盟友都是白眼狼吃白食，同时又在强调着联盟的一个重要性，您说微妙不微妙？说到的是欧盟，欧盟着手去风险，减少依赖对于中国的贸易方面的这个倾向，一口又是一个反倾销。那我们看到最近中国是接连取消了2个和欧盟之间的会议，而欧洲的国家又很诚实，前赴后继的访问中国。同时根据欧洲商会显示，欧盟的企业还在大量的重返到中国的市场，可以说矛盾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再说的具象一点，比如大家都很关注的郑丽文的访美行程更是风波不断，我甚至可以说叫做疑点重重啊。那近期呢，郑丽文是赴美访问，专门呢是主动的澄清了立场。在最新的喊话之中，他说国民党从来都没有反对过对美的军购，而台媒更是爆出了消息，这是绿媒援引信息指出，郑丽文啊原本敲定的和美国白宫的国安会的会面，现在是被美国临时给取消了。这个信息又待查证，但是非常值得解读。消息一出啊，我们看到国民党第一时间就自然是驳斥了，直指这是一场刻意的抹黑，恶意的造谣。而学界呢，更是给出了理性的分析和看法。无论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这一次会议闹出来的风波，大概率的也是美国对于中国政策的收紧，美台会晤的层级分歧，双方的认知立场的一些偏差，包括背后折射出的美国和台湾地区的一个关系，蓝绿营的博弈，中美的博弈，是错综复杂的局势，只是越来越耐人寻味。还有在今天早间的新闻，我们来说到的是沈伯阳啊，这么一个被中国点名制裁的人，民进党台北市市长的参选人沈伯阳最近又开始表示了，说想要去北京啊，说不排除会赴大陆来进行到交流，最想去的那城市还就是北京。你要知道，这沈伯阳过去是把去上海变为了渗透的破口，现在呢想去北京又成了所谓的对等交流。综上所述，各种林林总总啊，不胜枚举。昨天还是敌人的，今天就能成为拜把子的兄弟，上午还在对打，晚上就要开始谈判。这个世界很疯狂，大家都在摇摆，都在试探，都希望在乱中自己才是那个从中获利的一方。好，在这个遍地乱象的当下，所有的局势都扑朔迷离难以捉摸的当下，除了中国稳稳定定的在搞自己的内身实力，扩大内需，但是也要见招拆招的对外有所谓的变量的存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国家稳得可怕，这个国家这一股势力，这一个势头非常的稳健，从未停步，步步加急。稳定的可怕的来源，我要说到的就是今天想跟您讨论的日本。 在过去的几年啊，日本几乎是每一步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在坚定地走的，用日本人的话说叫做军事正常化，实际上就是军国主义的复辟以及抬头。相信大家在最近都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官媒、舆论、发文、口头、答记者问连续整整15天叫做高频次、高密度、高强度的去怒斥警告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勾结挑衅的一个行径。从5月28号日菲之间官宣了在海域划界谈判，那就是彻底触了中国已经开满了高压线的红线的问题，也就是台海的问题。再到6月11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中国的外交部又一次重磅的点明了日本军事化的扩张，15天不间断的严正交涉，严厉谴责，强硬亮剑，态度变得更加的强硬了。有人会说，为什么？是因为这是台海的事情，所以触到了中国的雷区吗？一早这就是红线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一次特别的不一样？因为背后那一个掩盖不住的是来自于日本。最新的消息之中，我们看到中国官宣制裁了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我把这条消息可以调出来啊。这个国防部长啊，现在是言之凿凿说啊，这个中国我不去也罢，这话听着是特别的耳熟，当年好像卢比奥也是这么说的，对吧？很多人都会疑惑，那南海的争端直接的挑衅者是菲律宾呢，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会特别的不同？那菲律宾不是几天就来洗一次船吗？因为这个局势的根源不再是中美之间，或者是说不仅仅于中美之间，不仅仅是中非之间，而中间还掺杂了一个日本的问题。菲律宾说实话最多充其量哈，也就是一个在台前跳梁的附庸和一个被利用的石子。我就问一句，菲律宾再买20艘的破船，它有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战略的底气在南海继续主动的挑衅中国？它所有的嚣张的底气其实都是来自于背后的力量，那也就是日本的改变。菲律宾之所以耗费财力购入大量的二手的军舰、老旧的军备，就是依托日本在军事背书、情报的支持，在南海频繁地制造着事端，去试探中国的底线，或者是扰乱中国的视听，试图能够借着日本的区域的军事的野心，去获取自己在南海之中可能或有或无的某一些的利益。所以看似啊是中非在南海的博弈，实质的本质彼此之间相互利用，日本借着菲律宾作为战略支点，那菲律宾也借着日本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在南海之中使点慌，捡个一两个小面包，是吧哈。但日本现在在渗透南海扩张军事力量的一些影响力，可能才是最可怕的一点，因为它在搅动着整体东亚局势的一个彻底的阳谋。图片之中我们来看到啊，这呢也是这个日本当时的这个和平宪法签订之时的某一个截图。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呢不是日本自己主动写出来的和平宪法，而是在二战战败之后它出来的这么一个产物。时间往回推，推到了1945年的时候，当时啊日本是战败投降，大家都知道。那在之前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性的战争，偷袭了珍珠港，把整个的亚太地区拖入到了一场战火之中，最终的结局造成了数千万人的伤亡啊，历史是历历在目的。战争结束之后，由美国所主导对于日本进行了占领和改造，其中最最最最最最核心的一项、最严的那一个铁链子把它捆上的，就是制定这一份新的宪法。1947年的时候，正式实施的日本宪法的第9条被称之为和平宪法。我给一些年轻人普及一下，那在这一条宪法之中就明确的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同时不保有陆海空军以及其他的战争能力。请注意是永远，不是说50年，不是说100年。日本不应该拥有交战权。简单来说，当年设计的逻辑 辑就是，既然你日本劣迹斑斑啊，曾经发动过侵略性的一些战争，那么就要从制度之上给它套上一把锁，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有小朋友举手了，说那这个世界上殖民其他国家的有很多，哎，那时候他们有实力，没人能捆他。这就是一个事实，不代表谁就是正确或者谁就是法外之地。那么此外，在战后的几十年之中，我们看到日本都只能拥有着最低限度的一个自卫的力量。什么叫做最低限度啊？就是它可以保卫本土，可以防御敌人的攻击，但是不能主动的发动战争。说句大白话，叫你只能被动挨打，然后呢挡住自己的脸罢了，你不可以直接出击挑衅，甚至是先出权。你可以去拦截导弹，但是你不能远征，不能够打击别人，可以守家门，但是却不能够跨海出发。这个就是基础和基石。所以为什么人家日本叫做自卫队啊？这就是这么一个来源。过去的很长时间，军队这个名称其实都是不能使用的，而就有了自卫队，自我保卫的这一个力量。那你再看过去的十几年，咱们这样定义好了，这一把锁呀，竭尽了几代的首相，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打开。而美国在特朗普回归之后，国防部也名正言顺的成了什么叫做战争部，对不对啊？原来也叫国防，防卫自己的国门，现在叫战争部。那你说他可不是越打越有神吗？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如果你是日本，可能你也会如此选择。这是给了一个绝佳的时机和一个军国主义复辟的支点呀。你可战争，你可往，我亦可往哈。日本呢，在和平宪法的捆绑之下，夹起尾巴做国啊，是几十年的时间。这十几年想要跟着短剧的热播来玩一玩热梗，那就是穿越线。我给他的开头都想好了，一觉醒来我穿越了，成了80年前的自己。看短剧的人都知道这桥段很熟悉，我们真的没有瞎说哈。今天的日本已经是越来越像在战前时候的那个日本，也就是要回推80年之前他的自己。过去的3年，日本的防卫省动作连连，包括连续的刷新了历史记录。2025年相关的国防支出已经是达到了11万亿日元，这个呢是占到了 GDP 的比例达到 2%。 也许您会说，那国家之上涨军费的很多，哎，但是就因为日本它是特殊的，因为有这一条和平的宪法，它采购了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射程是超过1600公里，他开始部署改进型12式的导弹，他发展了高超音速的武器，他建立了太空作战部队，他组建了网络战的部队，他同时还强化了在电子战体系之中的一个存在。从扩大集体的自卫权，再到允许海外的军事行动，再从采购远程的巡航的导弹，再到发展所谓的反击的一个能力，我们看到日本的野心正在不断的扩大之中。从防守本土到介入到东海、台海、南海的事物，而日本现在正在不断的突破战后和平框架、之前和平宪法这个铁链的束缚。多少的国际权威的媒体近期达成了一个统一性，我把这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哈。我这个应该是有截图的。好，我们来看，现在在多家的国际的舆论媒体是统一的来定调，就是说当下的日本它的极度不安分是有一套成熟的主打在三海联动的军事扩张的一个意图，基本已经是浮出了水面之上。日本做了很多事啊，包括主动的去联系了美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我们说四方的联动，现在是把东海、南海两个大海域去给打通，这个就是为了去构建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指挥的机制。好，那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中枢神经。简单的来说，日本正式的把军事的战略从自己的防御变为了跨海域、跨区域联动式的对外的干预，要找几个人给自己一起壮胆，而他们都是台前的那一个人，幕后是日本。以前我们常说美国是那个幕后的黑手，鼓捣着什么第一岛链之上，日本冲 对不对啊？菲律宾出啊，澳大利亚出。那现在的话，美国想要日本想要做的，无非就是在东亚，在中国周边的另一个美利坚。日本持续性的军事中心正在出现着转移，你会发现它的西南这个向这个西南的一个转移，大批的部署进攻的攻击型的一些武器装备，彻底的是告别了防御原本的样子。不仅如此，日本还专门出了新的叫做国家情报局。我上节目之前其实看到韩国方面也是有了新的动作，这些都是可以串联起来的危险的信号。因为在这些情报的价值之下，就整合了自己国内的军事情报的资源，同时可以整合区域内的资源。别忘了日本还有跃跃欲试想要成为亚洲的北约的一员呢，对不对？同时还要搭建的是海外的军事情报的一个网络，也是为所有的海外军事的干预、跨境的军演、对外的一些震慑的行动去提供完整的情报的一个支持。所以你会发现这十几年下来，从战略的构想、军力的部署、军备的升级，再到情报体系，这是一套完整的拳法呀。就是在对外军事扩张的体系之中，它已经拼满了它的拼图。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十几天盯着日本就是不放口。如果说台海正好是一个高压线的问题，日本现在就是希望用最后的这一个时机去充分的冲过去，而中国就是要守住，不能让它冲。但是呢，又有很多的条件，这不是一个舆论就可以做得到。也难怪最近大家都在说啊，这个中日之间似乎必须是要有来点硬的了才行。因为日本是不像美国的啊，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十几年的咱们说推动和运筹帷幄之中，这是他最后背水一战的一个冲关的机会。换言之，过了这一个时间窗口，对于日本来说只会难上加难，甚至是绝无可能的。所以他现在是完全头铁放手一搏的状态。而且你说这，我说我觉得日本中国这几次的这个对他的谴责喊话呀什么的，这日本不是不太回嘴吗？包括中国的一些海警船，这个日本虽然是有跟监报告，但是你看又不拍照了。以前那可是举着照相机围着你拍，他越是小心翼翼就越是在憋着坏事，对吗？那么为了实现从安全的边界啊，从东海延伸到南海的一个终极目标，日本选中了菲律宾作为自己渗透到南海、扎根到整个东南亚的核心的战略的一个支点。那菲律宾也是关键的，在整个南海啊，就是三海联动布局之中关键的版图之一。过去的两年，日菲的合作从原本就是单纯的经济和外交的互动，到现在全面的军事的深度绑定，双方常态化的发展了情报的共享。日本向菲律宾输出了大量的二手的军事装备，派自卫队武装人员入驻到菲律宾，实现常态化的一个驻军。上一个月才刚刚结束的什么肩并肩大型联合军演，对不对？你看日本的自卫队他是旁观吗？他不是啊，他不是旁观者辅助的角色，他是直接实弹的参战的，是一个实战的威慑。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动作？日本当时自卫队在现场发射了两枚八八式的岸基反舰导弹，他精准命中的目标是什么呀？是在75公里吧之外啊，临近南海海域的一艘退役的菲律宾的军舰。那是一个靶子船，但是你看他打的那个方向，这个信号是演给谁看的？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日本想说的潜台词就是，我日本的导弹能力已经直接可以覆盖到南海的海域之中，日本的军事打击的范围已经可以正式的落地到了南海，日本的战火也已经是实质性的进入到了中国南海核心的利益区域之中。如果我们再扩散的远一点，以菲律宾作为跳板有这样野心的国家有很多，澳大利亚、新西兰作为五眼联盟之一其实也是有的。这一届的新西兰政府上台之后，跟菲律宾加强在防务之中相互的一个准入，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排的一些事情。所以未来几年啊，在这些移民国度，特别是昂萨这一支，你会发现是要变天的。 那日本的野心呢，也不光止于在军事方面的一个布局，更是在对外去输出一些，我们说输出焦虑啊，去撕裂东南亚的和平的一个格局。我一边实现着我自己，一边我要学着美国。我告诉你，日本绝对是美国最好的一个徒弟，这么多年来学到的美国就是搅浑水，浑水之中才能够摸鱼。以前美国认为我是唯一的那一个渔翁，鹬蚌相争，我渔夫得利，我是唯一的那一个得利者。但是现在不知道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面还有一个拿着弹弓子的小孩呢。那日本为什么这么积极？从什么时候开始日本如此的积极？我给大家一个核心的概念，其实就是因为经济不行了，科技不行了，这种恐慌使得他别无选择。过去的30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些明确的变化。日本方面啊，原来自己最大的这一些优势其实都是在逐渐的消失的。过去的30年，日本最强的是什么？请作答啊，制造业、汽车、家电，对不对呀？还有拍片儿啊，精密的机械几乎是统治了全球。有很多日本二手车到现在依旧都是说销向海外的很大的新移民市场之中最喜欢去购买的一支。但今天呢，你的整体领域的细分出现了变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比如销量全球第一，比亚迪已经超过了很多的日本的车企。中国的造船业的世界第一，无人机世界第一，包括新能源咱们更不用说了，产业链现在也是世界第一。那日本以前最骄傲的是什么？是半导体设备的领域，对不对？现在居然也不能领先，只能够在后面紧追慢赶，时刻提防着自己地位的一个颠覆。经济增长是停滞的啊，包括这个日元，它的这个汇率跌的不要太惨啊，已经成为了最不值钱的货币。人口持续的下降，大家都知道了，宁愿这个跟一个玩具结婚，跟电脑结婚，也不愿意真正的步入婚姻的殿堂。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大家都不结婚，上哪儿生孩子去啊？能源更是高度的依赖着出口。这意味着什么？你说能源这件事，我再补充一句，今天有一个消息说，日本说啊，在这一段时间之中，日本说我所有的能源的一些依赖已经100%的不用走霍尔木兹海峡了。这条消息为什么我要把它放进来？这世界全都在闹，呜呜嚷嚷的都在说啊，这个中东的局势乱了，我们的这个能源的问题现在非常的这个告急了，大家都在哭，都在喊，都在怨天尤人，都在看美国如何的表现啊，又做不出什么实际的动作。但是如果日本说的这一个100%可以避开了，或者完全不走霍尔木兹海峡，他是一个真干家，他是一个实干家，他是真的自己闷头在解决这一个问题。我不是夸他，我只是在说我看到的一些新闻的事实。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能想又能落实的，所以他就比欧洲，比我觉得啊，其他的我们说到的这个任何的一个国家，比德国，对吧？咱们单独的列出来，你们都是战后，大家的观察其实都是一样，但是日本它是绝对不同的，因为它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是真的错了，是不是？您倒一下，有没有真的在战争的这个问题之上深刻的意识到承认自己日本的一个错误？好，那我们来说日本现在种种我说到的，在过去的经济也好，政治也好，民生的问题也好，它自己的一个受限或者是衰落，那就意味着日本过去去依靠着经济去影响世界的能力正在怎么样？正在出现着下降。那么当经济能力出现到下降之后，很多国家自然而然就会选择走科技的一个路线，或者会进行到改革。但日本选择了另外的一条路，那就是扩大安全的影响力。他也认为也许是军事方面自己的不足，所以才会让自己遗憾的缺失。我要先补充的是自己右边的这一个羽翼，去让自己弥补经济方面的存在感，因为它比别人是缺失了一小块的嘛。右边这胳膊是绑住的嘛，我说的就是有意没错哈。很多人会说，那是不是吴曼这个日本只是在配合美国呢？它只是美国的一个第一岛链之上的一个棋子呢？我认为只说对了一半哈。我认为日本当然是需要美国的，但是日本绝对是有自己的算盘，它和那些欧洲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知道美国会走，美国靠不住，美国总统4年一换，即使今天的特朗普是按条理出牌的，日日强劲的，4年之后他可能就会换人了，换人了就不一样了，政策就会改变了。但是呢，日本的位置是不会变的，未来亚洲会出现到新的一些秩序，日本是不能接受自己只成为一个旁观者的，他希望自己是一个规则的制定者。 世界如果是一个大圆，美国觉得我是操作着这个圆形棋盘之上的直棋手，但是在亚洲方面，日本希望自己学到的是从日本老师从美国老师身上学到的，自己也要成为那一个美利坚。他希望自己是一个规则的制定者，所以日本是循序渐进，不管你会看到他的政坛如何变化，但是我认为推动的力量大家是非常的一致的，包括美日澳非合作，对吧？美日韩的合作，积极的在北约之中扮演着角色，甚至有人说日本都更有资格去加入到北约，积极的鼓励着欧洲介入到印太的区域之中，本质都是一个目标，就是让自己成为地区安全体系的核心和那个不可或缺的问题。很简单，日本就希望在这一块的地缘政治之中，自己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导权的拥有者。好，那你说日本最终想要做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和平宪法撕了，对吧？军国主义抬头了，是不是？我觉得它的棋局会更大哈。我说四点我的个人感受。第一个当然就是搅乱整个的浑水，趁机去谋事，重塑军国主义的一个大的身份。日本知道经济的优势很难再拉回来，往日的荣功不是说分分钟想要下决心就可以捏到手中的。如果不能够靠经济靠科技重回大国的核心梯位，就要破釜沉舟，放手一搏，用军事的突破作为一个破口，打破在战后的国际秩序对于他的军事的一个束缚，诚心成为具有对外作战区域威慑能力的军事强国。是的，我们一定要把定义为他的目标是强国哈。好，那么第二个就是双线的布局了，去实现东海南海双突破，甚至我认为是三海的联动，因为我们怎么能够少得了台海呢？在东海持续的钓鱼岛，对吧？啊，挑动着在台海方面的一些局势，不断的就在中国这个高压线之上这个伸出他的小手。在南海就是借由着菲律宾拉动着东盟的这些小国，你看跟越南，你看看这一系列的动作，对不对？去构建在东盟之中对于中国的一个包围圈，它的最好的切入点就是南海里边这些争乱纷纷，通过三海的联动可以全面的去压缩中国在海洋战略之中的一个空间，同时也可以把它当成投名状，让它在美国面前的地位变得更加的稳固。不是说他要以此去依赖美国，就是倚仗美国给他有什么样的利益交换，我认为日本更想释放给美国的是，你也不要总拿我的主意，我也不只是你的一个棋子，我要跟你有交换谈判的一个本钱，输出危机，对吧？转嫁国内的一些矛盾。所以高市早苗续费的支持率即使跌了，但是依旧确实是非常的高。日本通过制造区域之间的冲突，挑动在地缘之中的一些对立，就可以深度的去找到同样觉得这个心里面对于中国有些这个担忧或者畏惧的盟友，去延续这一个国家它的续存的一个竞争力。所以你会看啊，国际之上的逻辑非常的简单，美国现在为什么跟中国一口一个我们关系很好，特朗普为什么那么期盼着去中国，就是因为在经济之上美国知道自己有问题，美国知道通膨这个问题。你别说特朗普说我喜欢通膨，你那是他那嘴就没有办法信，他自己心里面太知道了要靠经济，不然他为什么要做 Big and Beautiful 的这个法案啊？他知道点在哪里，所以才需要跟中国打一个暂停，逐步的恢复稳健，让自己的经济先要去缓上一口气。日本也是这样，哪些人不知道？欧洲不知道，我告诉你，澳新不一定知道。现在阿尔巴尼斯，澳洲可能稍微聪明了一点啊，但是以前 Morrison 的时候，再到我们现在的 Luxon 的这个政府，我告诉你，这个森系派没用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觉得美国强了我就强了，我就是狐假虎威，我这辈子做不了老虎，只要我的大王变得更强，我以后就走路呆风，没戏啊。只有你有用，只有你手上有谈判的逻辑，才能和未来的美国相讨论。即使就只是特朗普这样，下一届是谁？是万斯吗？是贺锦丽吗？是拜登吗？拜登爬起来说我还可以再战四年，即使是拜登回来也是一样的。还有谁？克林顿，是不是？咱们全都来，奥巴马，对不对？都是一样的，因为路已经走到这，时代已经是走到了这里了。那么第四点，我认为依附着美国，但是要让美国知道 日本是在所有盟友之中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存在，同时找一个稳准的时期摆脱美国的控制，让美国觉得，哦，你这个孩子要独立了，我也在给美国做一个服从性的一个测试。就有一天如果我脱离了你的掌控，你也不要跟我们天津话叫做话话巴巴，对不对啊？你也不要对我指手画脚，因为你对我有几分的忌惮。扩军、联动、军演、找朋友，其实都是现在依托着美国的同盟的发展。就像你是一个经纪公司，你养红了一个艺人，这个艺人想的都是有一天自己自立门户。人性都是相通的，实力够了他就会摆脱你的束缚，实现完全的国家的正常化、军事自主化，重拾昔日的帝国的一个野心。那个时候美国说又掏出了铁链子，说我再把你套上一会儿吧，他的脖子就不会伸过来了。好，纵观全局我们可以看得清，在现在的世界之下，中东的这个战和不定，台海的变数丛生，中国的圈子越缩越小，各国的局势动荡摇摆，经济是岌岌可危，所有的热点都充满着不确定。但是唯有日本走的军国主义复苏之路是日复一年的。而且我蛮想说还有一点，就是高市早苗它不是一个偶然。有人会说都是这女的来了啊，这个凭一己之力挑起了中日之间最新的一个对抗的阶段。不，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爆点而已。他自己对于中国的立场的鹰派不是是因为这一个个案他是一个极端的人物，恰恰相反，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是日本整个社会在变化的结果。过去的几十年，日本的右翼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有点边缘，对吧？如今呢，站到了主流，或者越来越接近主流。原因很简单，时间让大家的记忆力都变差了。现在的市场之上，中流砥柱是年轻人。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们的知识和概念都是从历史书中学来的。书中能学到正史吗？很多地方那历史，我告诉你，只有中国屈辱论，根本都没有中国发展论啊！那本身的这些这个书本里面就是三观不正的事儿。再加上现在的长期经济的停滞，社会的焦虑的增加，外部。

刚刚我说到的教科书里边的争议，你到底要怎么写这一段历史？慰安妇的争议，到现在韩国还心里不平衡呢。南京大屠杀的争议，多少人在海外的历史中根本都看不到这一段历史。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争议依旧是存在。很多的亚洲国家，或者我觉得我们这些看客，担心的不是日本买了什么，动作了什么，而是日本在变强的同时，他没有真正反思过去，甚至在强压之下都没有端正的一个态度，这才是最恐怖的，对不对？你就看那监狱放犯人都是一样的啊，你就做的刑期怎么样，你现在是多少岁，你的身体状况，那都是参考的一个标准。唯一的一个衡量能不能出狱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有没有改过自新，有没有认错，现在的态度良好，这是回归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的啊。不然多少人啊，刑期到了也不一定能走出那个高墙的。德国在战后的时候，他能够重新获得欧洲的信任，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他彻底的自己就清算了历史，但是日本并没有。从安倍晋三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到岸田文雄大幅的增加军费，再到哪怕石破茂的那一个时期，对于军事化的建设他有手软吗？没有。这条路线十多年就这么走下来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选择，不是高市扫描的某一句话，是他在必然的时刻，这一个人在台上说出了那个时候该说出来的日本的那一句心声，大家能理解我的这个态度哈。那对于中国来说，菲律宾不可怕，台海的问题一点都不难，很多事情都是时间的问题，或者只是棋子而已，只是有人就不断的就是要去跳。那中国的战略定力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定不下来，必须要追紧了日本去赌的，就是因为日本他已经真的啊集齐了元素，现在就是到最后的那一哆嗦了。世界很疯狂啊！每一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共同的来看世界，一起我们来交换着这一些意见，也非常感谢很多在直播间之中支持吴曼、力挺吴曼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多多的点赞好不好。那我现在就要开始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评论了啊！来，我们来看到今天非常再一次感谢加入到我们见面会的朋友，谢谢您啊！感谢 John Snow， 感谢塔可，谢谢每一次我的节目不管什么时候开播，你们都会在，你们都是永远的沙发，谢谢。然后再来看到的呢是这个 Lem 也来了啊，欢迎欢迎，您是早上好是吧，祝大家全天安好。还有呢 Hi Chen， 欢迎欢迎啊。然后是保罗，保罗说日本侵略史。一心也来了，欢迎一心，你好吗啊。然后神秘人说，我严重怀疑特朗普联合马斯克一起炒股，太不要脸了，炒股也会叫上我。以前我们常会说 Friday News Down 啊，就是说周五的时候新闻特别多，特朗普回来之后，我告诉你啊，这个每个周五就更加的精彩了。K 线之王啊，这个赶快再写一首歌，专门就是唱特朗普的 K 线之王。一到周五了，算一算啊，又要把这一周的钱都花回赚回来了啊。然后呢，是这个369啊，说日本的狼子野心一定要看清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WYZ 说防日本够呛，所以我是真的觉得啊，日本按不住。啊，我说一个悲观的结尾啊，中国现在虽然是严防死守，我这话不知道说的是不是很多人会觉得很丧气，但是我觉得日本现在的铺垫已经 99% 进度条已跑到 99.9% 了，中国只能说现在是严防死守，你日本任何的一个跳脚啊，都会就是给你堵上，堵着你的嘴，堵着你的一些行动，但是有很多是堵不上的呀。日本的这个四处的一些扩张和联动，包括周围利用着，就他还是得逞了的，他还是在做这件事情的。而中国又不可能先发制人，我是觉得不太有这个可能性了。你看最近中国的这些巡航，包括钓鱼岛，日本静悄悄，对吗？越静悄悄越可怕。我告诉你，熊孩子一时间一静，所有的妈妈都心里一凉，不定做了多大祸了啊！你去看一看，现在他也怕擦枪走火，包括高市早苗说一句话，我试一下水之后的这一个态度，永远都好像显得是中国在咄咄逼人是一样的。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我再一次的重申，我认为是按不住了。你也可以说他的这个狼子野心按不住了，你也可以说在日本军国主义军事化抬头的道路之上，我觉得是

有点丧气哈。好，然后呢再说日本有点伤感哈。说日本还有更大的石油问题会在七月份，我们拭目以待。塔克说啊，说日本肆无忌惮的挑衅，其底气不在于美国背后的支撑，更不在于自身的民气，而是在于把中国的战略定力当成了习近平对于西方制裁后果的瞻前顾后。有道理。就是中国很君子，对吧？但是有时候你特别君子的时候，对方就会觉得，我预判你不想有任何的出手。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特别激进派的人，我也不喜欢看到什么喊打喊杀的事情。但是这个性格比较暴躁哈，在生活之中就真的是脾气比较大，真的是有什么问题，我也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人。但是没办法，这个是大国之间的一些博弈，我们充其量只是一个就是说周围的看客而已，有的时候看的是着急啊，真的是着急。但是怎么改变呢？怎么样的选择会是真正正确的呢？也是因为一切的未知或者每一步的走向的这个微妙，才会引得我们每一天追着这些国际的剧情不断的刷剧，对吧？不管如何啊，我觉得日本现在 99.9% 的进化已经是完成了，80岁终于他又要魂穿回去80年前的那一个自己，很危险，这个世界很危险。最危险的我觉得都不是一个阴暗不定的特朗普，特朗普面前人人众生平等啊，但是日本的一个回归，用特朗普的一句话，搞偷袭你小子最在行。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国际漫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以及支持，多多的点赞好不好，谢谢大家啊。那我们每一个周五都会有国际漫谈，如果你觉得吴曼讲的还不错，也欢迎每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来关注到我爱纽西兰，我们会您就查我爱纽西兰就可以找到这一档节目了，也要多多订阅我们的小号好吗？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OK，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啦，拜拜。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 抽奖赠品。 AM936电台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 请访问 Icon Emergency Management.gov.tw/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0: 和寂寞。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家乐窗帘布面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
1: 好，麻烦切小场画面。谢谢大家今天的等待，今天是周四，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三妹会切歌，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的支持哦！我看到了，即使是刚刚没有声音，已经有非常多人在等待了。切哥午安，好事多磨，好事多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这个机器的问题啊，有的时候都很难说。我的网络昨天也当了啊，后来今天也紧急抢修，后来发现是光纤的节点坏掉了。所以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它永远会有意外状况。
1: 对对，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等待。当然今天请大家一起来这个节目当中，要一起请切哥来看一看哦。2022年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呢，台海无中线了。2026年，日菲擅自在台湾东部海域划线，现在解放军直接宣告了台湾海峡未来也没有了。直接第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玉渊潭天今天的这个头条，中国已补齐台岛东部海域的地图，建立了新的近海治理模式，意味着大陆正在把台湾东部海域纳入长期常态化的行政管理和实际管辖体系。所以下一张图带给大家来看到，未来哦，这个文章当中写到的，我们视野里会越来越少出现台湾海峡，台湾东部海域未来不会再被视为外围海域，而会被中国纳入近海治理体系。同时我看了一下台湾军方今天有一个动作，被欧美媒体广泛的报道，实在实际作战的地境当中，台中的海滩为试验了新型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实弹训练，模拟对中国大陆军队发起攻击，展示系统性的躲避反击。同时我就想请这个谦哥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如何来看第一次中国近海治理的意义，第二个海马斯火箭弹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还有任何意义吗？
2: 海上治理其实很重要啊，因为你必须要先把这个水文，也就是海底下的这些地理把它画得很清楚。那很明显的，中国大陆的科考船啊，在这个台湾东部的活动已经把它测绘完成了，也就是说水底下的地形地物地貌它基本上都画出来了。那也就是对于中国大陆要在这个地方啊治理管辖这个海域，它就很顺手了。这个好像说我们把一个地图画好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哪些山路可走，哪些山路不能走，哪些有这个断崖，哪些有暗礁，那我们都很清楚了。这样的情况会有助于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个地方进行有效的管理。大陆基本上来说是这样的啊，官方宣布的区域他说到就会做到，他画出来的他就会做了。所以如果说有些国家啊，他们认为说哎呀大陆只是说说而已，我觉得在历史的经验中常常会告诉这些国家，大陆从来跟美国不一样，不会只是说说而已啊，大陆基本上来说他画出来的他就会做了，
1: 先做到，那也就是，而且先做到再告诉你现状回不去了。
2: 对，所以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台湾海峡海警船，大陆的海警船已经在这个地方执法了，现在的执法已经扩张到宫古海峡这个区域，也就是台湾的北部那么一直延伸到台湾的东北部的与那国岛这个区域，再往下延伸，然后一直到鹅銮比垦丁公园的外海，菲律宾的巴丹岛这个海域，一直延伸到巴士海峡，这个整个区域都包起来了。那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中国的海警船都会在这个地方来进行执法的活动，任何外国的船舶船只经过这个水域都要向中国大陆来提报。那如果你擅自用所谓的这个航海自由你必须要是无害的通过， 那你要擅自使用所谓的航海自由的话，一旦进入这个海域，中国大陆当然就会要你提报你的 GPT 的的定位的位置，你的船的资讯，你都必须要去提报，你的航海的目的地都要提报。我想这个就是一种有效治理的方法。我想这个部分里面就是日本跟菲律宾它始料未及的，他没有想到中国大陆会借势用事。借你日本跟菲律宾的这个事，中国大陆就顺理成章的就把这个区域就把它收回来了。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对于大陆来讲的话，也是坦白说也在等你这一刻了。啊，那等到了，那中国大陆当然就趁这个东风而起，啊，就把这个整个都拿下来。那你不要忘了，因为大陆没有跟日本谈这个海域的，就是与那国岛的海域的划界的问题。大陆没有跟日本谈，那既然没有谈，那中国大陆就从我们的宜兰外海啊，从台湾的东部花莲的外海大陆架往外延伸200海里到350海里，一般来讲标准就是200海里啊，中国大陆就把这个区域视为是自己的海域了。那即使包覆盖了整个与那国岛，那是你日本的问题啊，因为中国大陆没有跟你谈划界，既然没跟你谈划界，那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个地方执法，你日本有意见，那就彼此之间来产生摩擦，产生对抗。可是以日本它本身的 海警船，就是海上保安厅，它的船舰的数量啊，跟它的吨位，它不是中国的对手，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完全可以有具有高度的优势地位。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巴丹岛这个区域，也就是台湾的这个屏东啊，台东外海啊，就是南部跟东南部的这个区域，这个海域也是一样，因为跟菲律宾没有划界，没有划界，中国大陆就自然往外延伸200海里，那到350海里，那这巴士海峡就等于是中国大陆目前在进行有效治理。你菲律宾的海警船目前就5艘，了不起日本想再给他6艘就11艘，可是你在南海这个菲律宾又要在黄岩岛在仁爱礁要部署，你今天如果又要在菲律宾的北部啊，这个要再部署海警船，很明显的你就不够用了。而中国的海警船是绝对够用的啊，就是我们讲的管饱管够了，
1: 量大管饱，
2: 对，就是中国需要多少就给多少。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中国也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坦白说，日本跟菲律宾你们搞这个小手，但是基本上来讲，这叫做偷鸡不着18米，或者是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写照型。我觉得对大陆来说的话，时机掌握得很好，就借这个时机就把这个地方都把它拿下来了。我觉得兵不血刃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写照啊，这是第一部分。第二个呢，台湾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要进行海马式跟这个雷霆2000的这个测试，他基本上选在这个时间就是想给中国大陆下马威啊。那你如果真的要下马威啊，你也要安排周到嘛啊，也要有一个你台军很喜欢讲说这个完全的状况掌握中，100%完全任务啊，这很喜欢，就是这个我们几十年来，我在参谋本部啊，当参谋的时候，当高参的时候，我们永远都要把这句带进去，就是这个
1: 你们的 SOP 啊，就算有没有掌握，以 SOP 也是完尽在掌握，
2: 一定要在近代掌握中，而且呢 做好了万全准备，而且呢绝对使命达成任务啊。那这一次打了几百公尺就掉下来了，
1: 对，
2: 那这个很难看啊，这就代表这款武器不成熟，
1: 空中爆炸的还有在
2: 对，然后海马斯也是嘛那个就很明显的就是水土不服啊，也就是说海马斯是美国的导弹刚刚做好，或者是放在仓库里面，要不就是美国放在仓库放太久了。可是以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消耗的海马斯的导弹来看的话，那它基本上来讲就是代表美国的导弹的瑕疵品可能还蛮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战争的时候，你的导弹第一个昂贵，第二个你一旦发射有故障，你要排除故障，通常都会让你陷入 最大的险境啊，这个都不是很理想的事情。更何况就是说，当你容易发生故障的时候，你会使操作者他对你的武器没有信心。
1: 哦，
2: 啊，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到底卖给台湾的是瑕疵品，还是美国的这个导弹做的时候它的良率就有问题？那不然的话，怎么可能说打几次几次出问题呢？这就很明显的就良率有问题。那这样的一个导弹，坦白说你在战时的时候，这是很危险的事情。雷霆2000是台湾自己做的，常常出故障的话，这代表这款武器不成熟。不成熟的武器你把它量产，这等于是拿军人的生命在开玩笑。
1: 嗯，而且对海马斯火箭炮，如果大家去回忆在2025年年底中国的正义使命2025的演习，不管是从宣传图还是最后我们看到的那个视频当中，直接干掉海马斯火箭炮，中国是用那个远箱火箭炮直接去打的目标就是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以及这个在宣传当中长荣的货船被拦下来，上面载的是什么？载的就是海马斯火箭炮。所以中方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再加上这一次台湾方面的不作为，中国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再带给大家看看，就是第一段的第一个图，那个地图的那个图，对，就这张图我们带给大家看一下。很重要的，中方标了一个节点，就是那个与那国岛。谦哥，这个不仅仅是台湾海峡没有了，现在如果是与那国岛标进去的话，中方是在向全球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息，我不承认琉球群岛是你的。所以未来中方，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谦哥从各个方面我们之前也聊到过了，中国对于琉球群岛琉球王国要复国的这样的一个主张，不管是从民间层面、智库层面、学者层面都有在讨论。从这一次把与那国岛特别标出来了，也在那个地方进行执法，而且很明显的日本海自说了，我们看到中国的船闯入所谓的他们的这个限制水域了。所以就从这个方面，想请谦哥再多帮我们做一点分析和解读。
2: 简单的说了，英国过去治理这个印度的时候，有个总督叫做这个麦克马洪啊。那我们都知道有个叫做麦克马洪线啊，他就划定了啊，这个中国跟印度之间的一条线啊。那现在我觉得在中国有个叫做高斯坎线啊，他就根据这个国际的条约还有战后的国际秩序啊，这个当时的占领军啊，就是联军所宣布的这个，还有就是波茨坎公告啊，当时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就他说他完全遵守接受波茨坎公告的所有的内容，这个都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啊。那也就是说日本他们已经正式承认波茨坎公告就是日本的领土划界区，所以日本的领土划界区很明显的就把这个琉球啊王国就放出来了，也就是说他过去非法的占领琉球王国并吞琉球王国已经确认是非法的行为，所以在战后他已经不具备拥有琉球王国的这个情况。其实美国在把这个统治日本的权力交还给日本手中的时候，琉球王国并没有交给日本，日本是非法的在琉球王国治县啊，也就是把琉球变为他们的冲绳县，这是非法的行为啊。那一个非法的行为，中国现在等于是在现在学术界上已经不承认了。
1: 嗯，
2: 那未来很有可能中国大陆要有更多的，例如说可以在上海啦，可以在福建啦，啊，可以在浙江啦，都设立有这个琉球王国研究中心、琉球王国交流中心。啊，琉球王国的这个文化啊，这个恢复中心啊，可以来协助帮助琉球人他们恢复他们的历史主权。
1: 当然，
2: 啊，我觉得这点都可以做了。但是既然琉球王国连美国都说琉球不属于日本，那日本它本身的这个所谓的经济海域，当然就连琉球都谈不上的。那就不用讲与那国岛了，啊，所以与那国岛是未来中国跟琉球王国讨论的这样的一个划界的问题，所以不关你日本人的事啊。因此中国把与那国岛那个划进来，其实就告诉你说，不但与那国岛、宫古岛，甚至啊这个钓鱼岛等等的，都跟你日本无关啊，跟你啊，这是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里面就是我们看到在画台湾的南部的问题，画台湾的南部问题，不要忘了中间在台湾海峡就是巴士海峡有一个就是巴丹岛，
1: 对
2: 啊，巴丹岛的这个部分里面，那也就是说中国跟菲律宾还没有谈划界的问题，那因此中国大陆在这个海域执法就是理所当然，也就是从台湾往外延伸200海里，那如果有覆盖巴丹岛的话，那就是你菲律宾自己的事了，你再想办法找中国来谈吧。
1: 对，所以中国这一次除了用什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国际海洋法公约第几条第几条，很明确的告诉你，你做这件事情非法的划界是不认的，也不符合国际法的。所以台湾在这个时候还说支持这样的方式去和平的谈，我觉得那就不好意思。以观众朋友们的说法，就是正好我给你一锅端了，日本菲律宾我一起收拾和教训了。我看了这一次哦，从6月1号执法到6月10号一整个的这个交通部的执法结束，美国方面是说我们鼓励中国，或者是我们支持中国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呢有一些域外的国家反而借这个事呢跳得更高了。这张图带给大家看看，这个是英国跟澳大利亚发的一个联合声明，哎，又开始了，又来关切台海局势，也来关切中国军演了。我相信一定程度上是跟菲律宾撑了一把腰，所以菲律宾的外长昨天在日本东京有出席日经论坛亚洲的未来哦，这个论坛的主题仍然心不死啊。他说尽管中国反对，菲律宾仍然计划与日本就海上边界问题展开谈判，因为菲律宾认为与日本划定海上边界非常重要，而这个是菲律宾主动提出的。同时我看大家最近都知道了，中国上周末呢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展开了特别海上行动，来回应日本跟菲律宾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划界的动作。同时把目光拉到南海方面哦，菲律宾更跳，在这一次菲律宾是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加的加大了在黄岩岛的声量，声称说黄岩岛海域啊发现所谓的浮动结构物。这个浮动结构物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下一张图可以带给大家稍微来看一下哦。这个浮动结构物呢，菲律宾就去用这个照了一下，是长宽都在6米，说上面疑似装有天线，还发现有人员在上面活动，所以他们立刻向北京来交涉，提出抗议，要让北京来移除。谦哥在今天的《环球时报》的最新消息，我跟您更新一下啊。《环球时报》也说，菲律宾所谓炒作的新建筑物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在黄岩岛搭建的一种临时科研设施。这种科研设施呢，是浮漂式原位采样和实验平台，可用于深化黄岩岛生态认知和预测。告诉你了，这东西别想的那么，以为中国要大肆的去吹填了，把菲律宾给吓死了。我想请谦哥就菲律宾最近哦，南海加台海问题这个组合拳，帮我们来这个做一下分析，菲律宾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盘算？
2: 首先我先谈一下美国的态度，希望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就是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所以出动的是海警，不是军舰啊。所以中国是用警察，因为我们都知道，警察是维持社会秩序最重要的一支和平的力量啊。如果没有警察的话，你在美国的旧金山、洛杉矶，我想你白天都不敢走动了啊，更不用讲晚上了。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警察在旧金山、洛杉矶的城市里面，他是啊，甚至纽约啊的曼哈林区等等，他都是一股非常重要的稳定、安全跟和平的力量。
1: 没错
2: 啊，他不是军队啊，他是警察啊。所以美国他希望中国是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确实，中国的海警船在这个地方存在，就代表中国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英国、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它的联合的行为啊，基本上来讲意义不大啊。也就是你讲了，然后呢，也就是你关切台海局势跟中国的军演，那关你什么事啊？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那你到南海来参加军演是什么意思啊？请问你澳大利亚，你跑到这个菲律宾来搞这个肩并肩军演，你是什么意思啊？还有你英国、澳大利亚等，你来参加太平洋环岛军演，啊，这个环太平洋军演，你什么意思啊？啊，你在破坏整个亚洲地区、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平，你在威胁谁、恐吓谁呀？啊，你要吓谁呀？那不然的话，你一个太平洋的大西洋的国家跑到太平洋来干什么？我们都还在自己的家里面呢，我们还没跑到你大西洋去。但我告诉你，迟早我们会去大西洋去，我们一定会到英吉利海峡维持世界的和平、安全跟稳定。啊，我们一定会常常到英吉利海峡走动啊，因为我们要确保这个人类地球的整个安全、和平、稳定啊。所以中国的海军一定会到处走，到处进行演习。所以未来中国也会在英吉利海峡，在英国的四周啊，伦敦的外面啊的地方举行实弹的士兵的演练，因为这是为了维持啊这个北大西洋的安全、和平、稳定。我们中国要
1: 义不容辞，
2: 最大的力量啊来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和平跟稳定。这种话你会说，我也会说，我也会关切你英国对于啊这个啊威尔斯，或是你英格兰对于这个苏格兰、爱尔兰，你们的本身的这种啊威胁啊的一个手段，我们中国人很关注的啊，关注你们对于区域间啊国内的不同的啊，尤其他们本身只是联邦，还不是你英国的英格兰的所属的土地，我们也会很关切的，这没有问题。那菲律宾的外长讲的话讲完了就完了，没了，因为我们要问的是，然后呢？就你讲完了吗？
1: 就是你的了吗？
2: 对，你讲完了，然后呢？那你跟日本人讨论完了，画了，然后呢？这个道理就很简单，这个就好像你花了3000万美元啊，然后去买通当时的这个所谓的联合国的象牙啊这个法庭，就是海洋法庭的这一些法官，你买了一些法官，有包括以日本为主，日本牵头，再买了一些好像欧洲的一些法官，然后让他们下班的时间来去审理啊所谓的黄岩岛的问题。而我们都知道，这个按照法院的规定，这是联合国的规定，国际海洋法院的规定，就是一定是两造双方进来才有约束力。如果两造双方啊都有一方没进来，他没有约束力。你进来，第一个没有中国的当事方进来，第二个你竟然啊是租用联合国的象牙法庭的法院，这个都有单据可言了、啊、当时你都是用租用的，因为他们当时的联合国的海洋法庭有说他们不是正式的法庭，我们的法庭是租给他们，他们是用租的，那就是代表是菲律宾用钱买，然后这些法官有收钱，不然的话你们这些法官站出来你否认说你有收钱，他们有，他们有收钱，因为杜特特就把这个秘密讲出来了，总共菲律宾人花了多少钱，3000万美元，而这3000万美元本来是奥巴马总统说你菲律宾先支，我之后再偷偷的补给你啊，但是因为我不能由我美国人拿出来，那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我是幕后主导者，所以先由你菲律宾先花这笔钱，我之后再想办法编列预算把它塞给你啊。那神不知 人不知神不知啊，鬼不知的啊，然后就这样子过去了。结果杜特特把他抖出来说，你美国人你应该还我3000万美元啊。
1: 开玩笑，
2: 对对，
1: 你找谁拿钱呢？敢从美国口袋里掏钱？
2: 对，杜特特现在就被送到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去关了。你怎么可以抖出这种天大的秘密呢？啊，所以对美国人来讲的话，那当然要启动他的御用的这些法院，就把他抓来了。啊，这个是题外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些的操作，就是菲律宾的政客的操作。为什么？小马可斯的民调太低了，他破了历史的新低啊，支持度33%，反对49%， 而小马克思的最主要的政敌沙拉目前遥遥领先，排名第一。他本来想要搞政治手段把他这个弹劾，然后褫夺他公权，不让他选总统，结果我们看到菲律宾的参议院 发生的重大的事件，他的阴谋没有得逞，然后他们现在又把这一位议长又把他换掉了，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一直想用政治手段来把这个沙拉干掉。但是问题是他现在民调支持度一直跌下去的话，现在已经26年的年中了，再过不到两年菲律宾要进行选举了，那他怎么办？如果沙拉当选的话，小马克思该怎么办？他就走过去的老路。什么老路呢？过去小马克思他的民调支持度很低的时候，那么他由低往上升是为什么？
1: 仁爱教育。
2: 就他为什么民调支持他由低往上升的时候，就是挑弄中国的这个矛盾，也就是煽动民粹主义在国内搞这种意识形态，所以他一直推动就是跟中国大陆在黄岩岛的矛盾，然后那时候新闻做很大，也就是政府天天引导，天天讲，天天讲，这样的情形就造成了菲律宾人的愤怒，然后他好像变成是抗中英雄一样，他的民调支持度由谷底往上升，现在他是在往下跌了，很明显的他又开始玩同样的手段。可是我觉得新闻是这样子，玩过一次梗再玩第二次效果就递减了，所以我个人的推断啊，他这一次跟日本，因为高市长民调支持度已经快破50了，他的民调支持度也是从他上台以来已经从70跌到现在最低的是50，最高的
1: 是
2: 60，
1: 八家民调都是差不多的水平，
2: 对，所以他的民调支持都一直往下跌，所以高市长苗他还有一个抹黑门，这个案子还没爆得很厉害，所以有人估计他可能熬不过八月。那你想，对高市长苗跟小马克思两个是同病相怜，都是民调支持度最低的两位领导人，该怎么办？又开始搞这个仇中反中的这个旧的戏码。但是我个人觉得仇中反中的这个戏码玩过一次有效，但玩第二次效果就会递减。那因此我个人的推断了，他们讲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意义不大，效果也不大，就是你还能怎么样啊。
1: 谦哥点到一个很重要的，这小马可是跟那个高市民调都超级低，尤其大家去关注一下高市，文春周刊真的要把高市往死里整，就是他最近的爆料，谦哥不觉得非常的有节奏性跟连贯性吗？先是爆出他抹黑对手，这个小抹黑小泉进次郎，这个还不断的在发酵。第二个说他的这个核心幕僚公款5次公款去汇情妇。第三个是爆出他的孙子在中国留学，一波接一波的，这个力度是相当大的。但不过我们说回到菲律宾在南海这边哦。其实谦哥，黄岩岛是非常好吹填的，这个我们也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图可以带给大家看看黄岩岛哈。它的礁盘总面积大概150平方公里，泻湖浅沙多，所以其实可以就近取材，保守估计可以造陆大概40到50平方公里，约等于一个澳门的面积。但是不是不能填，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把它弄成是一个保护区了嘛，只是说时机是什么，代价是什么，中方要去估量。所以我们来看它近期菲律宾的一系列动作，菲律宾国防部长把中国送去化肥跟燃料这个事情说成是包装跟欺骗。哇哦，这中国外交部说你这简直是农夫与蛇的故事。最新联合国的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菲律宾只拿到了42票，可能和这个部分东盟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倒戈有关系，甚至是刚刚谦哥提到的小马克思自己的这个净满意度已经创下了历史低位，只有-15%。同时我们再来看菲律宾国内的一组民调哦，他为什么这个小马可是要操弄这个民粹的话题，因为现在有近90%的菲律宾民众是支持菲律宾政府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来捍卫南海的权益。那分别这些国家的这个拿到的排名度是什么呢？美国很高，有82%上升到了84%，其次是日本，再来是澳洲、加拿大、韩国，台湾地区是排在第8，但是支持度是翻倍的。所以谦哥你看哦， 这已经菲律宾不，他已经不觉得是区域间的问题了，因为中国说尽量嘛，南海的问题，我们这个东盟加这个中国，我们能够大家共同开发、共同解决就好了。但是现在菲律宾已经很明显的上升为域外的共同介入了，所以对于中方来说，这个时机哦，我指的是吹田跟动手的时机是不是成熟了？接下来可能中方会如何去做应对呢？
2: 中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走啊，因为菲律宾闹的也有限，域外国家能够介入的也有限啊，所以我都不会很担心所谓域外国家的这种过度的介入，因为他们有没有这个实力，很明显的没有啊，他们能够做什么呢？啊，所以我觉得效果并不大。那菲律宾目前来讲，在国内一直在操纵的就是抽中反中的情绪啊，我想他。刚开始效果很大，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效果已经不大了。如果效果还是很大的话，我想他的民调支持度不会跌成这个样子。啊，也就是说如果还有效果就不会这么跌。那即使菲律宾人他说对中国大陆不喜欢，那是基本上都是受政府影响。但是也无所谓。啊，为什么说无所谓？这个最主要的是中国做正确的事。而不在乎你这个菲律宾的人的白眼狼，为什么？不要忘了，当时是小马克思求中国的，因为中东的战火爆发了，爆发以后化学肥料运不出来，因为它的氮气运不出来，所以它原本的最重要的化学肥料从中东运不出来的情形下，那美国啊，就是完全不管菲律宾，就任你去死活，因为不关美国人的事，美国人也不会在乎菲律宾人的死活。菲律宾有一亿多人口，啊，超过一亿人口以上，50%都在农村。那也就是说，会有几千万人，如果这些农村的居民拿不到足够的氮肥的话，那他们的粮食谷物种不出来，种不出来会造成大饥荒。那在这个时候小马克思向中国求，希望能够由中国提供氮肥，中国还是一样提供他氮肥，那因此菲律宾的农民他们就解除了春耕最重要的播种的这个困扰。接着他们菲律宾因为缺油，中国也提供油给他们，因为他们的飞机都飞不起来了，那也把提供油给他们，中国是做正确的事。好，现在这个国防部部长说你是抱藏祸心啊，你是不安好意啊，我们不稀罕你给的东西，那没有关系。所以中国直接说你是白眼狼。那我想东盟的其他的9个国家看在眼内，都知道说菲律宾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也都会知道这件事，也都会知道菲律宾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再问，像菲律宾这次大地震，那菲律宾如果再爆发一个更大的灾难，甚至包括疫情各种疾病出来的时候，他如果再要求中国大陆帮忙，中国大陆就是说你去找支持你的国家，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这些爱你的国家去帮你的话，然后那中国大陆就有正当性了，有议政啊，就迟延了，那也全世界也没有人敢再讲中国两句话。如果有哪些国家在讲中国两句话，中国说你做了什么？

0: 民的生活。那这是站在人类的人道主义的立场，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人站得很挺，站得很直，做得很正确。那以后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讲中国有关于人权人道主义的时候，中国人就可以把这个事拿出来说你们做了什么。
1: 嗯嗯，
0: 也就是说菲律宾一亿多人口，他们缺化肥的时候你们做了什么？请问当你们什么都没做的时候，就闭上你的嘴，中国做了啊。所以我觉得中国是做正确的事，就不用去担心，也不用去考虑，反而我们有骂人的本了。我们可以骂骗美国人，骂骗日本人，骂骗澳大利亚人，骂骗英国人，骂骗这些欧洲的这些虚伪的人，我们可以把他们骂骗，我觉得这很好，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不要忘了，沙拉在上来了以后，他很清楚知道中国为菲律宾人做了什么。
1: 是的，
0: 你想沙拉在上来了以后，那小马克思又要逃亡了，现在看他逃到哪里去，那当然他一定要逃回
1: 美
0: 国啊，所以他的整个家族又要逃回美国，这个就是菲律宾嘛。所以我个人认为都是由政客组成的人，不用去担心。那事实上是全世界人都知道菲律宾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你想当他出问题的时候，东盟的国家有哪一个国家伸出援手？
1: 从那个票
0: 没有、哎、
1: 从那个票型可以看得出来，联合国 非常任理事国选举42票，你怎么着你这个小马可是也亲自去拉票了吧？怎么可能才了42票，美国也帮你拉了，这肯定东盟有很多都没投。
0: 他的票 有一定就是美国人的票嘛。
1: 嗯，
0: 所以美国人现在等于是告诉全世界，他只像30-40个朋友，而150多个都是中国人的朋友，你看差多少。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欧美人现在在全世界就是被大家讨厌的人了、啊、也就是说大家也瞧不起欧美人了，就是说这种伪君子，这种虚伪，你还要虚伪到几时啊？
1: 嗯，哎，还要
0: 他们没有地位了。
1: 嗯，而且今天我看那个中方，应该是环球时报的有一篇文章，他就说日本跟菲律宾，或者是日本现在的想法，就是想要三海联动，东海、台海跟南海，他都要一起联动。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个高市早苗近期的动向可以观察出来，2025到2026上半年，高市早苗基本上所有的重心都在印太。大家是不是觉得印太这个词好久没有听过了？因为川普哪儿管你什么印太啊，他眼中只有他自己的这个自己这个美国的霸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高市，比如说去越南、去澳大利亚，现在有说了他7月1号啊，图可以带给大家看看，要去印度跟莫迪会谈了。去之前他还做了一个事情，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做给这个中国看还是做给印度看的。他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写入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图谋。他说日本政府呢已经向巴基斯坦政府阐明日本的立场了。没具体写什么立场，大概一律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不是你们的，我不是军国主义复辟，你们不能这么说我，应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同时来看一下，去年印度不是宣布暂停执行1960年签署的印度河用水条约部分机制吗？所以来看到今天印度的水利部长进一步表示，他说我已经接受到莫迪的指示了，印度正在研究各种方案，未来几年尽可能阻止河水流向巴基斯坦，据说是一滴水都不给巴基斯坦。所以大家去想这件事情，再往前倒一年，哎，就和5·7空战有关系了。去年克什米尔袭击，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所以暂停了水资源合作，军事报复升级之后才爆发的5·7空战跟边境冲突。当时这个巴基斯坦用歼十 C 射了霹雳15导弹，一战成名，直接打下6架这个印度的战机。所以我看了一下啊，谦哥，最近印度的军方有说，他们随时准备要启动新杜尔行动2.0，新杜尔行动就是当时5·7空战的那个行动。所以根据哦，日本想要去联动印度，再加上这个印度最近不管是那个喜马拉雅山隧道通，还是想要对巴基斯坦的进一步行动，来看看。

0: 印度的野心最近该怎么去观察？
1: 日本的这个拉拢中国周边国家的这个策略啊，对日本来讲，他们觉得这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把中国大陆围住，遏制中国的发展。但是我的推断是效果有限。越南他很清楚，你看越南的这一届的领导人一上台了以后，他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中国。当然有些人会说越南人跟菲律宾人差不多，也是摇摆来摇摆去，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得很清楚，越南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啊是高于其他国家的。只要他对中国的依赖越高，他的活动空间就被局限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越南你说他跟日本人站在一起来去抗中，可能性不大。但是越南也会利用日本人需要拉他来去抗中，从日本那边拿到好处。所以高市早苗就必须要把日本人口袋的钱再掏出一部分送给越南人，越南人就从中来得到一些好处，然后嘴巴配合你讲两三句啊话，你满意了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可是在实际的行动上，我不认为越南人会去跟中国大陆来搞对抗，这个可能性不大。我个人认为越南是要从日本现在跟中国对抗中捞到一些好处，印度也一样。你看印度的莫迪最近也一直在缓和改善跟中国的关系，那你从他的整个行为就可以看得出来，莫迪也很清楚知道他当初啊配合美国去仇中反中抗中，结果他得到的没有什么好处，反而带来的伤害更大。那伤害更大也就是美国非但没有奖赏他，没有嘉奖他，反而还对他课关税，所以他变成猪头，里外不是人。一方面得罪中国，二方面从美国这边没有得到好处，所以他现在要走自己的路了。也就是你美国既然没有不会给我好处，我为什么还要去得罪中国？
0: 美国还把印度的船给炸了，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
1: 是，所以他也在走这种缓和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你想日本人去的时候，他也会利用日本现在在抗中，想要拉他一起来抗中，他也会从想方设法的从日本那边拿捞到一点好处。但是你说印度现在要真的抗中，我倒觉得他不会那么笨，也不会那么傻。他现在都是要从日本现在急于要抗中的情形下都拿好处，因为他看到了日本现在要送菲律宾船，过去的五艘海警船，未来的六艘海警船，还有就是二手的军舰啊，都全部都要送给菲律宾，所以等于是他又要帮菲律宾搞半导体厂，还有看到台湾台独的那些人为了要抗中也要帮菲律宾搞台独那个半导体厂。不过我倒觉得这个搞这个菲律宾的半导体厂，我倒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诈骗集团，真的是很大的诈骗集团。为什么你要搞半导体？你要有非常干净的水，
0: 印度了，
1: 你要有非常充沛的电力。请问菲律宾的电哪里来啊？它干净的水哪里来啊？还有它的这种高素质的充沛的劳动力哪里来啊？三缺怎么可能？所以都在钱，我就觉得那是人类史无前例最大的国家诈骗集团啊，就是在那边啊掏尽啊这些人的钱。好，不管。所以我个人觉得高市早苗的这种奔波啊，它基本上来讲效果都不大，因为这些国家都会对高市长委夷，然后讲一些你爱听的话，捞一点好处。所以我想日本高市长苗的这些动作你看看就好，你看中国大陆就太定神闲啊，就是泰然自若啊，并不是 不注意哦，也不是没有保持警戒，而是泰然自若，因为整个大环境是尽在掌握中。好，那印度跟这个巴基斯坦的关系，印度如果真的敢断水，印度可能会给自己也带来杀身之祸，不是好事。为什么？如果巴基斯坦的成千上万的人民的农民，他们真的缺水不能够灌溉的话，一个国家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时候，他一定会铤而走险，铤而走险就是把你水库炸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印度做这个事不要做太绝，我们常常讲留一条路给对方走，那就是因为不要把这个对方逼到墙角，再温柔的人被逼到墙角他还是会反抗的。这中国的老祖宗几千年来就告诉我们，就是困兽犹斗啊，所以永远要网开一面啊。
0: 兔子
1: 这个就是要，
0: 更何况巴基斯坦不是兔子，
1: 所以不要忘了，不要把他逼到他没路走。我觉得印度什么一滴水都不会给巴基斯坦，我个人认为，第一个你会引起世界公愤，第二个你会造成区域间的严重紧张，第三个你不能排除巴基斯坦不会使用非常激烈的手段把这个水库炸了，所以我个人的推断是认为印度是用这个态度姿态形成一个筹码来跟巴基斯坦谈判，然后形成一种威胁巴基斯坦让步妥协的一种手法罢了。不然的话，这个爆发这个更大规模的战争，因为水库水坝并不是不能被炸的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对于印度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更何况印度的这个水利工程它的品质基本上来讲
0: 嘿嘿嘿，一切尽在笑容中。那谦哥觉得这个是不是为了要挽回武器空战的一点颜面，所以才那么说一下？因为毕竟是一年。
1: 印度其实本来武器空战的颜面丢了就丢了，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把它变成世界的笑话，也就是他派出这种庞大的宣讲团到世界各国去宣讲说他们如何打赢巴基斯坦的空战的时候，印度才把自己变成国际间的笑柄。不然的话，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嘛。今天印度被打败了，不一定明天印度不会讨回来啊。可是当你派了一个宣讲团出去的时候，你变成小丑，那才是真正的丢脸。真正丢脸是派出他的国会议员到世界各国去宣讲，而世界各国都看到你这一群人来要跟我讲你们如何打赢巴基斯坦，大家都很想笑，也不知道怎么安排你，然后就干脆就在你自己的大使馆内对你们自己的大使馆的人讲你们多厉害，那就了事罢了。那不是形成全世界各国的真正的笑柄吗？所以我个人认为，印度是因为他的宣讲团才让自己真正丢脸，不然真的胜败真的是兵家常事。今天被打败了，不代表明天就一定继续败。
0: 如果印度知道这个的话，世界上就没有印度营学了。印度饮血将无立足之地。不管怎么样，
1: 对啊，这个很不简单，佩服。
0: 好，今天感谢谦哥的精彩解读，谦哥辛苦啦，我们就下周四
1: 谢谢
0: 不见不散咯。
1: 好的，拜
0: 拜
1: 拜
0: 拜拜拜拜。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当然这个我看已经有很多朋友参与到节目的讨论了啊，如果大家还没有这个帮三妹按赞的话，记得先帮三妹按赞再离开，因为一前面有十分钟的这个节目的没有声音的一个原因哦。好，现在导播先跟上我的思路，我还是先把这个消息持续的来带给大家，因为大家很关心伊朗跟这个以色列之间，还有美国之间，或者是伊朗跟美国现在怎么又打起来了。我今天得到的最新消息，把第一张图上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是伊朗武装部的最新消息，说从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的通行者都会被视作打击目标。在我上节目之前，特朗普是已经在白宫的战情室召开会议了。他会不会再对于伊朗进行新一波的打击啊？至少这个战情室开完会议之后呢，我们会从这个美国的回应行动当中来看到，之前为什么会这个打起来，是因为伊朗有击落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啊，可以把下一张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所以呢，美国就开始空袭来回应伊朗，伊朗呢又开始新一波的，比如说用他的导弹啊、无人机来攻击美军的驻巴林、驻约旦以及驻科威特一带的军事设施来作为回应了，连第五舰队的指挥所又被打了。 本来前一段时间都没有再打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基地了，结果现在又开始作为回应了。同时我看了一下，现在川普确实是一个蜡烛两头烧，因为美国劳工统计局有公布一个最新的数据，来可以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哦。五月份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数据出来了，超过 4%， 达到了 4.2%， 如果这个数据算下来是2023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细分下来去看，它的这个能源是环比上涨 3.9% 的，这个也成为了推动美国整体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因为就是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嘛。所以这两天不是美国跟伊朗又打起来了吗？这个时候人家就问他说，哎，川普，就是川普总统，你现在面对这么高的通货膨胀，你有什么想说的？川普语出惊人啊，他说，我觉得这个通货膨胀这个数据很漂亮啊，因为什么？他说因为美国每天晚上都会从伊朗运出数百万桶石油，这正是油价还没有进一步飙升的一个原因了。而且他很乐观啊，他说一旦美国跟伊朗结束战争，通膨就会迅速的回落，而且他做了一个形容词，他说是会像石头一样的掉下来。先跟大家提一下哦，虽然说这个 4% 的通货膨胀并不是说史无前例的，但如果你拉长去看，近30年来这个 4% 的数字都超过百分之四的数值都是相当严重的。而且他一直会觉得就是战争停止了油价就会立刻回落，不会一直就说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恢复到以前通行的那个水平，现在通行的水平是相当低的。而且现在伊朗就说我已经全部要关闭了，预计会在2027年中才可能会恢复到之前的水，油价才会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但是现在你看这个美国跟伊朗又谈得不好了，所以是不是能恢复还有哪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这个任何市场都不敢去估的。昨天是说川普说我会在一周之内结束这个伊朗战事，他们一定会签的。但最新消息我看了一下，最新消息是说那个 CNN 吧做了一个统计，说川普已经说过37次哦，要那个就是两周内结束了。所以姚明老师说我们再相信他一次吧，大家还会选择再相信川普一次吗？同时我告诉一下大家哦，这一次美国的这个数据仔细来看，他们的实际工资是在缩水的。五月份美国实际工资的同比增长是呈现负增长了，如果时间往前倒，这是2023年4月以来第一次名义上的工资被通货膨胀完全的所吞噬。所以你想消费信心又跌入历史低谷了，实际上的收入跟工资在缩水了，通货膨胀又高涨了，这一定会冲击川普11月份他的其中选举。不过人家川普已经放话说了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11月的其中选举。真的那么不在乎吗？那么不在乎他就不会一定要邀请中国领导人9月份你也拜托拜托一定要回访啊，因为9月份刚好卡在黄金的宣传点上，9月份到11月份两个月的时间，如果早收清单啊，中国的早收清单能够再多一些的话，对川普来说当然是好事儿。不过大家真的觉得早收清单那么好早收吗？这一次这个美国国防部把188家中国企业拉入到了这个所谓的黑名单当中，就是剔除供应链，都觉得这些都是涉军企业，包括什么百度、阿里巴巴、宇树机器人，连生技公司都纳入了。不过也挺好的，这从侧面的证明，第一，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至少是在科技层面上，这个美国是一点都没有放松对于中国的打压的。第二个，从这个拉入这个美国国防部188家的清单来说，至少证明了，哎，这100多家公司都是龙头企业，都不错，都会对于美国的这个不管是他们的顶尖科技也好，他们的这个就是造成的冲，哎，对，图可以带给大家看看，造成的冲击也好，这个都是 都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肯定的啊，你在他的黑名单当中，那就证明哎，你做的真的不错。如果啊，我们但凡说，如果他涉军，如果他真的造成国安威胁，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大家想一想，肯定会像当初对付孟晚舟一样，对付华为一样，把你往死里摁了，拉入美国国防部的这个清单。其实还没有拉入商务部的 BIS， 也就是那个他们的那个 BIS 的黑名单来的严重呢。他只是说你的军涉嫌涉及到军事采购这一部分就剔除，甚至当中还涉及到了零件豁免。如果你只是作为终端的一个零件的使用，没有作为最终端就是成型的那个物件的话呢，还是可以作为一定的豁免的。就所以也对美国对于中国的企业表示一定的肯定吧，我想。好，这个因为时间哦，前面的时间原因呢，这条消息没有跟大家这个送上，我也觉得蛮重要的，所以最后用了一点时间把大家更新了一下，伊朗跟美国的最新消息，以及美国最新的通货膨胀的数据。如果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当然，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BNE TV 啊，然后记得没有订阅的都帮三妹把订阅点一下。同时，明天是由三妹代班焦点哲学院，还请大家明天多多的来支持三妹喽，还有多多的支持我们焦点哲学院，支持苑举正老师，我们就明天两岸时间下午1点不见不散，拜拜了，朋友们。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7: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8: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4: 好想橱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材行业的水太深，橱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6: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9: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安发有约，我是法兰克。俗话说十人九胃，胃部不适似乎成了我们现代人的通病。你比如说吧，那个加班熬夜、饮食不规律、工作压力大，我们的胃呢每天都在承受着考验。那么如何科学地认识我们的胃，如何用我们的中医智慧结合现代养护理念来守护它，让它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的基石，今天我和杨医生啊就继续聊一聊这个健康养生的话题。
4: Frank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健康，谈一谈关于脾胃的健康话题。
3: 对，杨医生啊，那今天呢我们将围绕这个胃部健康从几个方面啊能够展开一些讨论和探讨。那首先呢，我就想请杨医生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为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我们常听说叫养生之王，脾胃当先。
4: 范哥，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中医西医都有胃这个器官啊，对胃这个器官的认识啊，中西医都有共同之处啊，他们主要是和食物的消化有关，当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中医理论认为呢，它脾胃是一个系统，脾为脏，胃为腑，两者密切相关，在人体呢它占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也谈到胃功能呢，它一定会涉及到脾的功能。当然中医的脾与西医的脾呢，它不是一个概念，它的功能更加广泛和丰富。
3: 那杨医生啊，您说的这个脾胃那主要功能有哪些呢？
4: 首先呢我们讲那个脾胃它一定有脾和胃共同运动。脾主要主运化，胃呢主要主受纳，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喝进去的水都需要经过脾胃这个系统来运送，它不是单个的这个运化功能。在西医对于胃呢主要是消化，在中医呢脾胃它是在运化，这个运化呢就是运输和转化的意思吧。它是把食物先消化，再转化成人体能够吸收利用的，中医叫水谷精微，也就是西医讲的营养物质和能量吧。然后这些精微物质呢就会运送到全身，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也就是全身的。可以说呢脾胃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央厨房，这个大家容易理解，物流中心。它的功能好坏呢就直接决定我们身体这个营养和能量供养情况。你是否供养的及时，供养的充分。当然如果脾胃的运化不好，我们就会出现这个能量差，食欲不振啦，胃部胀满啦，如果能量不足呢就会那个面黄肌瘦、消瘦无力等等情况了。
3: 原来如此。那我们说中医的脾与西医的功能似乎有不同，似乎脾与人体气血功能有关，是吧？
4: 是的，这个脾呢跟西医的脾嘛，脾的脾的功能比较简单，但在中医呢脾它有管理血液这个功能，叫脾主统血，
3: 统治
4: 统治的统，统领的意思。 脾胃之气呢，它有固摄血液呢在脉管内正常运行而不外溢的功能，就是它让那血在个血管里走，不能跑外边跑。如果脾虚呢，就会出现我们中医叫脾不统血的症状，脾管不住血了，就会出现呢，表现就是有一些出血的问题，比如经常牙龈出血，皮下出血，女性会有月经过多，甚至有些疾病有尿血和便血的问题，在中医呢都跟脾脏有关，当然我们气血充盈的血灵呢，它就和顺就没有问题。当然再有呢，中医还有呢跟情这个脾和情绪，也有一些关系，比如我们讲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也就是说脾胃的虚弱会导致我们抵抗力的下降，也就是说正气不足啊，容易受到外邪的感受外邪吧，也就容易滋生多种内部疾病，比如说很多的慢性病了，疲劳综合症了，甚至一些情绪问题，很多的慢性病，如果你追根求源呢，都可能与脾胃失调有关。所以呢，我们说把脾胃养护好，就相当于为整个的身体这个大厦，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这才是呢养生先养胃，脾胃先行的真正含义。
3: 那听杨医生听了您的这个讲解，真的是醍醐灌顶。原来这个脾胃不仅仅是消化器官，更是我们全身健康的总开关。那么在如今这个现代生活这个快节奏啊，我们的肠胃道尤其是胃最容易受到哪些不良的习惯的影响和危害呢？
4: 是的，这是一个好的话题啊。当然现代生活方式呢确实给我们这个脾胃带来很多的挑战，当然最主要的表现的往往是表现的脾这个胃这个器官上。这里呢我简单总结几大类常见我们常说的这个伤胃的习惯。第一呢，我们前面讲饮食不节，就是在吃的上面不合适，有些问题，那往往还是直接的原因，一般包括比如说不按时吃饭，我们常说的饥一顿饱一顿，或者呢有些人就暴饮暴食，吃起来好吃的一吃就会造成吃的很多，吃撑吃坏，这样呢就会造成脾胃的慢性损伤。这个脾胃运化呢，我们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小的磨坊，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这小磨坊它会做一些加工工作，给一些原料，它会出一些原料，比如说我们过去的讲就是芝麻的磨坊，给香油用芝麻研磨，还会做芝麻酱或香油，我们输入的原料和磨的运行都需要一个相对的稳定的工作模式。那我们前面两种情况，你暴饮暴食了或者饮食不节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原料输入不稳定，就你一会儿给多一会儿给少，那当然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小的磨盘运转呢就会出现一会儿负荷各种，一会儿空转有没有原料，当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脾胃功能就非常容易失调了。这个容易好理解哈。
3: 是。
4: 再有呢就是偏好生冷，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主要现在主要是年轻人这类问题比较多，早上一睁眼他就喝冷饮料。当然中医呢认为就胃喜温恶寒，就喜欢暖的他不喜欢冷的，就从本质来讲，但你主观你喝的时候不是那种感觉，如果你过度食用这个冷饮呢、冰激凌啊生冷海鲜呢，它会按照中医讲它会损耗脾胃的阳气，它就会导致你的运化无力。当然从西医角度讲呢也容易理解，你摄入大量的寒冷食物就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受寒嘛，血液 流畅就会下降，当然脾胃功能就会下降，比如胃液就会减少分泌，蠕动就会下降，当然长期以往呢你就会出现胃的问题，比如说胃胀满了，胃痛了，甚至出现一些腹泻啊，这都有可能的，这都是脾胃的问题。再有一个不好的伤胃习惯呢就是嗜好的辛辣，就是将爱吃辣椒啊，就是这种辣的辛辣的，包括什么辣椒啊、酒精啊，我们讲浓茶呀、咖啡呀，这种刺激类的食物和饮料，它长期刺激呢，它都会损伤我们胃的内部胃黏膜吧， 当然就会导致胃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胃的慢性炎症啦，甚至会导致溃疡啦，这都会是长期刺激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叫高油、高盐、高糖饮食，这个很多人现在都在吃，对吧？
5: 嗯，
4: 当然吃起来有香，有味道，那它有它的问题。这种食物呢，它会增加消化的负担。
5: 哦，
4: 当然对这个胃酸的分泌呢也不利，它不利于健康，也就我们常说的脾胃的运化不畅，它不好消化了。
5: 嗯，
4: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情志问题，这一点往往情志与脾胃的关系往往被忽视了。我们常讲这个脾虚呢就会思虑过度，脾当然主思嘛，
5: 嗯，
4: 但反过来忧思它也伤脾。
5: 哦，
4: 你如果你长期的情绪啊有问题失衡，比如焦虑啦，抑郁啊，紧张啊，压力过大状况下，它也会伤及脾胃。但实际这个精神和器官它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它会出现各种胃部的不适，主要表现在胃上。你最典型的比如卡车司机或出租司机，就坐司机长期驾驶的人，他一定在一个紧张状态，这种人他往往有一个职业病，往往胃都不好啊，都跟精神长期紧张有关。当然呢情绪不好呢，有时也会导致这肝功能不好。我们知道这个肝主疏泄嘛，肝的不好也会导叫肝气犯胃，出现的胃部的胀满，嗳气烦躁。好多人跟人家一生气的一闹的就觉得这胃疼，我气得我胃疼，实际就是肝气犯胃的情况。
5: 那杨医生这么看来，我们说好的饮食习惯和我们的情绪管理啊，对胃的养护都是同样非常重要的。
4: 是的是的，哎，这个确实这种情况。当然呢除了饮食习惯呢和情绪，我们还有几个不良因素也应该都要尽量避免的，这都跟这个脾胃功能有关系。比如说这个作息紊乱。有些人呢就是经常熬夜嘛，就作息不规律。当然我们夜间本来是人体休息，尤其是胃肠休息的一个好的时间。当你熬夜的人他胃肠得不到休息，再有一个熬夜的人往往他晚上他有一些事情要做，他也会饿，也会渴，又会进食些食物或饮料，这时候都会增加脾胃的负担，你胃酸呢就会发生分泌的紊乱。当然呢它就诱发我们各种胃的不适，甚至导致一些疾病。还有一个呢，那也就是说药物的使用，但有些时候你不得不使用一些药物，但有些药物呢它是对胃是有伤害的，我们讲损伤胃气嘛。它按照西医讲它会损伤胃的黏膜，也胃的这个动力作用。比如最常见的，如果你有一些特殊关经常使用阿司匹林啦，布洛芬啦，比如人家有皮肤酸的关节酸痛要使用布洛芬这类的，或者某些抗生素，这个呢都会对胃呢会有一些个不良的刺激作用。当然你使用的时间和剂量都有关，这个呢一定要该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你不能自己滥用了。所以好多人出现这问题就是自己我需要的吃这个吃药那个我就自己用了，会伤胃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不注意饮食问题，饮食卫生问题。当然呢有些个尤其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呢现在还是比较常，就是供餐时不分这个碗筷。容易导致的胃的特殊细菌感染，这个可能应该大伙有些人知道，有人不清楚，就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现在是非常，问题比较严重。当然，这种细菌感染呢，就会出现胃的，各种不适，甚至导致胃癌的发生，这个问题很严重。
5: 对啊，那杨医生，您刚刚列出的这些，我们说伤胃的这些坏习惯，那可能很多朋友啊，其实不知不觉都中招了。
4: 是的。
5: 尤其您刚刚还提到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近年来啊，它的这个知名度我觉得也是越来越高。您刚刚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它和胃癌也有关系，那能否请您为我们重点分析一下这个它的危害，以及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可能导致的病变，它的这个发展路径呢？
4: 好的好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想重点讨论的一个内容之一吧。当然中医常见的这个脾胃问题在现代医学都有一些新的发现，科学的证据。幽门螺旋杆菌导致这个脾胃病，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关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用英文的缩写叫 HP 啊，
5: 嗯，
4: 它是一种唯一的能在我们胃的这种强酸环境中生存的细菌，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细菌。我们知道我们胃酸呢是酸性很强的，说的难听点，吃了一点的小的铁片小碎面都会给你融化了，但这种细菌呢可以在这人的胃酸的环境下生存。过去人们不知道这个很多的胃部疾病啊都会与这种细菌感染有关，而且导致的问题呢还相当严重。首先呢就是很多研究表明，很多胃部的疾病这种细菌呢它是致病的元凶，几乎啊可以讲100%的这种 HP 感染者呢都会伴有那个叫慢性活动性胃炎，我们常说这是慢性胃炎吧。
5: 嗯，胃炎。
4: 当然慢性胃炎原因很多，它是一个很重要因素。但大约呢有15%-20%的感染者啊就是被细菌感染，可能它会逐渐发展成呢我们讲这个胃溃疡。
5: 胃溃疡。
4: 消化性溃疡。
5: 嗯，
4: 就胃溃疡12指肠都属于消化性溃疡。它也是这个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的这种淋巴瘤的主要病因。当然胃周围它有一些淋巴组织啊，这些淋巴组织出现的问题往往跟那细菌有关，但其他的淋巴瘤或淋巴问题呢那可能是其他因素，就胃周围相关的因素就非常密切了。再有呢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它与胃癌关系密切。研究表明啊 HP 感染呢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呢一类致癌物。这个一类致癌物就很严重了，这就是很明确的致癌因素了。它的致癌过程呢它是一个漫长而且是多步骤的一个演变，就很有规律。它是比如说我们的正常黏膜，它会感染以后呢它就会慢性形成表浅性胃炎，就很浅，再慢慢呢不断的加重，会形成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然后呢这种肠道的不断损伤修复就会造成的肠上皮的化生，就肠上皮的不断增生啊，它不断的增生就会出现一种叫异性增生，它是不是正常修复了，那我们讲叫上皮内的瘤变了，就开始产生了异常生者瘤变了，再发展那就是胃癌了。但是只有这个过程。
5: 那杨医生看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导致胃癌发生的规律啊它非常的明显哦。
4: 是的，这个过程呢当然在科学界它有特殊的名称叫 Corey 系列。
5: Corey 系列。
4: 我们就不多说了。也就是说它这个胃癌发生的这个多个阶段的模式呢很规律。如果这 HP 长期感染呢它就当然释放毒素了，引发癌症，引发这个炎症啊，经过损伤黏膜，它改善胃部环境，然后呢不断的受到损害或修复。最后造成个胃的异常增生嘛，一步步增加了变成这个胃癌。但这里需要强调是你得了这个感染的它不一定是胃癌，但它也确实是一个最重要可控的危险因素，它是危险但我们也可以控。所以呢对于有胃癌家族史啊，有些胃部不适啊，或者体检发现有相关这个病变问题人群，一定要进行的 HP 的筛选和根除治疗，这个病是可以治的。如果你进行治疗呢，当然对胃癌的发生与发展就很有效了，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措施了。
5: 杨医生，看来这个 HP 啊，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健康隐患。那么除了针对性的治疗 HP 感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做，来养护我们的肠胃道，防患于未然呢？
4: 是的，中医啊是强调治胃病，日常养护呢那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几个比较简单通俗易懂的建议吧，当然概括为养胃五部曲，这样好记嘛，简单好记嘛。第一步呢但一定是饮食有节，就是我们吃饭呢饮食一定要定时定量吧，就是不能饥一顿饱一顿，有一餐没一餐，看好的吃的多，不好吃不吃，这个呢就会像我们前面说的会造成脾胃的这个功能紊乱嘛。当然我们吃饭的时候要细嚼慢咽，吃饭呢我们最好能掌握在7分饱，别吃过饱。在食物选择上呢也尽量选择呢容易消化的 不要吃过多这个特别不好消化、硬的、油炸的这种不好消化食物。当然在选择上呢，品种上多些是新鲜的蔬果，这都有好处。适当的摄入优质蛋白质，我们在讲了，比如说这个鱼啊、蛋啊、奶啊、瘦肉的都属于优质蛋白，但尽量减少这种油炸呀、腌制啊、烧烤啊这类不健康的这个制作方法。当然好吃，但是它对我们身体并不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特别前面讲了这个情志上的问题，我们要尽量保持呢情志舒畅，一定学会呢情绪管理和缓解压力。但是我们前面说精神压力会造成脾胃的问题嘛，所以对于精神高度紧张啊和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职业，我们一定要学会啊找到自己呢合适自己的减压方式吧。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比如你好运动就多做运动，听听音乐啊，如果你要是愿意呢可以做做冥想啊、打坐啊，再有呢，你也可以朋友啊经常叙述叙述，多多交流交流。最关键是要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平和的心态，只要你的心态平和了，不紧张了，不压抑，不焦虑，你对脾胃的健康呢它就有大的好处嘛。同时呢也要避免在情绪特别波动的时候异常进食。有些人比如情绪不好，不高兴，醉酒食大量喝酒，当然刺激脾胃嘛。但有些人压力过大以后呢，他就我们吃所谓的减肥食品，多巧克力没完怎么样就吃，就减压嘛。这种异常的进食都不好。第三点呢，我们上面就起居要有常，就要规律吧。一定要保证的充足的睡眠，尽量避免熬夜。我们在各个在前面讲健康，这熬夜肯定是一个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规律作息呢，它就有助于我们维持这个胃肠的功能这种稳定。当然你增加点运动，它也可以改善胃肠功能，比如体育锻炼啦、慢跑啊、慢走啊，就我们前面讲过有氧运动啊、太极拳呢，这时候都会促进的胃肠的活动，增强体质。就久坐不动的人的胃肠功能就会受影响，你不动的胃肠功能也会减弱。第四点呢，我们特别要谨防啊病从口入。所谓的病从口入，大家熟悉的一些呢，比如说你饭前便后要洗手啦，不吃被污染的食物、防腐食物、隔夜饭呢，这个除了此之外，我们特别提倡呢叫分餐制。在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或包括家里在，尽量使用公筷和公勺，就分餐嘛。我经常注意和朋友住那个聚会的时候，有些人有这个习惯，有些人确实没这个良好的习惯。在大伙儿人家这个饭菜面有一个公餐的这个公筷和公勺，有些人知道用这公勺分餐吃，有些人不知道，瞅着筷就到那儿去吃。如果他自己有这个 HP 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旋感染的问题，你就会对别人会造成一个健康上的危害，这样是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大家一定养成这个好习惯。
5: 对，
4: 第五步呢，我们就是说定期体检，及时就医。当然有些人呢，就是说他有时候身体不适发出信号，他不注意。所以我们这里强调，如果你经常反复的长期出现这个胃部不适，比如说我们说我胃不好，经常好好坏坏，如果长期这样，那都是不好的信号，比如胃痛啦、胀满啦、反酸啦，我们一般讲烧心啦，这个heartburn 英文讲哈，食欲不振呢，这些如果长期出现的问题，如果缘由不清楚，甚至

0: 就请您能否从专业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一下一款产品，比如说我们安发国际，我们就生产了有一款叫恒瑞宝，看看它的配方思路是否符合中医养护脾胃的理念。
1: 嗯，好的，嗯，我们还是那句话，首先任何保健品它都不能代替药品和治疗，就我们一直在强调，它只是作为健康生活方式呢，一个最要补充手段吧。但是我们在选择保健品时呢，关键就看它这个成分配是否符合我们这个符合科学及传统的智慧，就中医的智慧。
0: 嗯，
1: 当然我们安发公司的恒瑞宝呢，不仅在成分配伍上特别强调对脾胃这个调理综合调理，而且在制备技术上呢也应用了独特的专利技术，这个很关键。当然它其产品呢是高纯度的这个天然药物提取物制成的胶囊，这使用起来也很方便，其功效呢它是明显优于一些传统的制剂，这是它的特点。但从成分讲呢，它也非常有特色，它有灵芝、银耳、蒲公英、山楂、白芍、党参，它这几味呢它药方并不多，就这几味药呢利用君臣佐使这个配伍原则呢，它主要体现了中医这个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个理念。比如这个君药，我们在这里呢君药主要核心药就党参了，它主要是健脾益气了，从根本上强调我们脾胃的功能，调节脾胃，这是主要的功效在里边。然后陈药主要是辅佐的作用，在灵芝在这里呢它有扶正固本的作用，增强体质，先把体质调整起来。当然这里还有其他的，比如山楂，它也有辅佐作用，它是帮助消食导滞的，帮助消化的。我们在这很少，在国内像是要感到消化不好，往往来点山楂丸吧，这个你用过吧？山楂丸，非常非常普遍的。再有这个佐使药，它佐使药主要是调和作用，比如说我们的银耳，它滋阴滋胃的，蒲公英呢是清热清理胃热的，白芍呢它属于柔肝止痛的。当然他们共同呢都是针对这个胃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个伤阴的淤热气滞等具体问题来进行调整。总体来说呢，我们这个配伍呢是考虑到现代人呢这个脾胃问题它比较复杂，虚实夹杂，既有虚有实，又积又积实又积热，而且常与情绪相关，比如说肝胃不和了，脾胃不和这些特点。它主要是具有这个健脾益气、养阴清热、消食导滞、疏肝和胃的综合调理的这个功效，这都是中医的名词。这总体来讲，调理脾胃，改善各种胃部不适吧。它对于日常养护，你作为一种日常养护，作为饮食调理之外的辅助呢，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价值了。
0: 那真的，杨医生这个如此详尽专业的解读啊，那从中医理论到现代危害，那从日常养护啊，又说到了聊到了我们的产品分析，那其实让我们对这个胃部健康有了一个非常全面深刻的认识。那么杨医生啊，您今天能否再分享一些案例？因为您之前很多听众朋友说您的案例其实都挺实用的，那还有没有一些好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这个说实在，恒瑞宝的案例是它实在是太多了。在使用这个安发恒瑞宝以后呢，改善各种胃部不适，我们或者是胃部疾病嘛，得到非常满意的效果的案例是非常多。但是时间的关系，我这也就只能简单的介绍呢，介绍一点吧，一个半个的吧。我先说一个，就是长期慢性胃病吧。这类情况其实代表一批人的案例，类似人很多很多，就是经常有胃部不适了、反酸了。我说这个是应该有个60多，是一个男士吧，是应该讲是一个亚裔 KV， 他是在这儿生活多年吧。他呢就有一个慢性的这个胃病的情况，就说常年呢就得看，经常是胃不好嘛，一会儿胃胀，一会儿胃满，一会儿反酸，一会儿胃痛，一会儿吃就不想吃饭，反正这种各种胃的不适。当然呢他在这儿呢在这土生生长嘛，常年他也有就医嘛，经常看家医。当然他看的家医也无数了，这也看那也看，专家都在看。当然呢经过

0: 专家们的检测呢，也得到了很多的明确的诊断，有慢性胃炎啦，有溃疡啊，胃的动力差啦，胃液分泌这个成分不好啦，等等等等，当然明确的很诊断。当然呢，这些医生们、专业专家们也给适当的治疗，各种药都给他开。当然，这病情的情况呢，一直好好坏坏，但他就没有一直治愈过，好多年了。他也觉得，反正我胃不好，看来是要不定期的出问题。当然，这也是有缘吧。在有某次朋友聚会时候呢，他就谈，哎呀，我今天不能多吃，吃不好，不能喝，不能吃的，胃不好。大伙一聊天，我说你怎么不好啊？哦，大致我知道他情况。我说我建议你使用一下安法的恒瑞宝宝，它对脾胃的这个养护和调理效果很好，你试一试。当然，他是在这儿对这个保健品，我们所谓号称保健品，实际是中药嘛。哎，他说管用吗？我说那你试一试吧。哎，咱配合西医治疗没问题吧？他只使用1周，他各种不是明显改善，那个过程胀气啊，或者胃的不舒服啊，反酸了，明显减好。哎，他说这个东西这么好啊！我说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吧。哎，他用了一段时间，各种不适就完全消失了，几乎就完全失了。他的饮食习惯并没有明显改变，他还喝点小酒，喝点葡萄酒，也没有明显改变。慢慢就改善了，当然看病的机会就很少了。现在呢，应该讲这一晃也是很多年过去了，他基本没有大犯的胃病。当然他手里会有一些恒瑞宝，只是觉得稍微有点不适，他自己就会调理了。但类似的案例，其实我手里有一大批，都是这种慢性胃不适的，胃胀、胃痛、反酸、慢性胃炎等等都有。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案例很多了，类似情况挺多。但我这里想说，如果您呢，就听众朋友啊，你有胃部类似的情况不适的话，也会随时呢，你欢迎到安发来咨询，我们看看情况。看看你适合不适合，如果适合呢，我们帮你调理一下。
1: 对，说到这个咨询啊，那我在这边正好要说一下，正好这个本周六啊，我们这个安发公司在那个 ASB Showground 也有一个参加那个新春花市同乐日，那么到时候的话，我们杨医生也会在现场来为你做一个面对面的咨询，对吧？有一个健康义诊的一个互动和活动。那么我们星期就是本周六，那么我们是在316、317的展位。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健康方面的咨询想问的话，那不仅仅是脾胃了，那可能之前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对，那保护肝啊、心脑血管等等一系列的，那么我们其实是非常欢迎您来到现场和我们杨医生做一个面对面的一
0: 一
1: 个
0: 起
1: 交
0: 讨
1: 流。
0: 论吧，只要你任何健
1: 那
0: 康。
1: 么所以说大家其实是本周六，所以大家不容错过。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杨医生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守护自己的家人，尤其是胃部健康。我是法兰克，我们下期安发有约，再见。
0: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0: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脸。
1: はじめに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修，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七月、八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0: 产直播间风雨无阻相伴大家近七年，现在全新改版，内容更劲爆，点评更犀利，信息更实用，资讯更全面。由来自巴芬汤森中区蒙伊顿的凯利张和来自东区 Highland Park 的 Katie 龙两位王牌销售重磅推出老节目新内容，地产直播间，我们空中不见不散。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地产直播间节目，今天给大家主持节目的依然是我凯利张，来自巴夫汤森蒙伊顿的地产经济。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新西兰中文频道 FM99.4， 关注我们每周五晚6点到7点这个地产直播间。我是 Kitty 龙，来自巴夫汤森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Dream Team 梦之队。那今天我跟凯莉呢有一些新闻上面的消息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那我们在最近特别这一周呢，我听到好几个这个身边的朋友客户说，诶，最近这个纽币的汇率已经跌到了历史最低，突破了4的这个大关哈。如果有人民币要汇过来挺划算的。
1: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要是有纽币换别的国家的汇率就挺惨的哈。
2: 对，美金也跌了。
1: 我这个实景将近20年前啊，我觉得好像纽币最低曾经对人民币是到过3.4的，因为我当时是用人民币换了钱换纽币过来，所以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哈。这应该是2000零几年的事情了，那时候2002、03年的事情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么现在呢，虽然没有那么低，但是也接近历史最低了，已经下了4了哈。其实4就已经算是比较低的了。最大的感触就是，我记得以前纽币对澳币大概是0.98，这个就你一纽币可以换0.98啊，澳币现在只能换到0.8几了，就是8588这样的啊，
2: 对，
1: 就差很多钱。比如说你10000块钱，你就少了差不多1000多块钱。
2: 然后很多的这个朋友就会问说，为什么现在纽币会跌跌不休啊？这个纽币的这个汇率的走势往下走，也会有给大家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我们生活在新西兰的朋友呢不会觉得，但是如果你有做外贸，或者你有做这个跨国之间的这个 transfer 哈，那可能是真的是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同时呢，这个纽币对美元的话呢，也是已经现在是1:0.58啊，也是突破了这个1:0.6的这样的一个关口。那其实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纽币的一个大幅的一个缩水呢？其实还有一个现在的这个中东的局势是一个方面，然后油价呢有大幅的上涨，那市场的话呢也会担心说能源供给会受到影响，那么很多的这个大量的国际的资金呢会重新的流向美元这些避险的资产，所以呢也会推动了这个美元的走强，纽币走弱。
1: 其实说白了还是新西兰的经济确实不怎么样哈，
2: 是
1: 它的汇率才会一跌再跌。这对于做外贸进出口生意的朋友来说，那真的是
2: 雪上加霜
1: 哈。这个它的相对于它的成本就增加了很多。
2: 是，
1: 那其实最近如果有关注，比如说经常我在小视频上会刷到一些这个金融大鳄的，当然一些可能是一些就是金融博主的一些文章哈，包括一些这个视频。那说的最多的其实就是最近的两位，就是还是比较有权威的，一个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叫高志凯的。那高志凯呢是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国际关系评论员，那么他最近呢就是非常活跃，这个人最近也是非常那个 popular 的哈，可能一些比较犀利的观点。那他在最近的这个一直在说很有可能会爆发这个金融危机，
2: 全球的金融危机
1: 哈。这一个是高志凯，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索罗斯。那索罗斯呢是其实一直都在说这个可能金融危机要来了，而且呢他说的会比较严重了。那他说的是可能会是他有生以来最惨烈的一场金融危机，这是索罗斯说的哈。
2: 那我们其实你刚刚说到的这两位金融大鳄哈，他们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金融走势的有一个担忧哈。那说未来的12个月的话呢，全球的经济下行的风险是会在不断的上升的，而且呢，但是距离2008年的那个雷曼级别的金融危机，还有回溯到1929年的这样的大萧条级别的这种史诗级的金融危机呢，目前不是说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推论，但是还缺乏这个充分的证据。那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危机会要到来，在未来的可能12个月到18个月？
1: 其实说实话，我们对这种就是说这种自媒体上的一些视频，那它有可能是就是我自己理解是，就是说确实现在经济确实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可能一些博主为了吸引眼球，他在标题上就会打得非常的触目惊心，比如说会说全球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即将来袭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它是有点要吸引这个流量哈，但实际上在这个就是说如果是客观来讲哈，如果你比如你看全球的最权威的机构像IMF 包括世界银行还有 OECD 的数据，他的结论其实是就是这些其实是官方最权威的，那他的结论是什么，是在未来的12个月全球经济下行风险确实是在上升的，就是大家也都他们这些官方权威机构也都认为经济确实现在不好啊，可能还会继续下行，但是距离就是说我们之前的比如2008年这种像
2: 雷曼
1: 级别
2: 的那种金融危机，
1: 还有包括像1929年这个经济大萧条级别的这种的，其实目前还是缺乏足够的证据的哈。那为什么这个危机认为这个危机要来了呢？其实第一哈，我们全球的债务规模确实现在是历史的新高，这就为什么很多金融大鳄都在说可能会爆发史诗级别的这个金融危机，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
2: 其实我们有听到国家都破产了，
1: 我们能看到的很多这个金融大鳄，他确实是在清空他的资产。你比如说像李嘉诚很早就开始清空他的房子了，对吧？他所有的投资包括港口，
2: 美国的股神，
1: 包括这个巴菲特，那他现在持有了多少？
2: 四千亿
1: 的现金哈，在他的投资公司里面。那索罗斯是很早就清空了他美国的股票，所以其实，往往就说这些就是站在。就是说他们因为站得比较高，然后他们确实是他们的这个层面比我是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对吧？那么当这些所有的金融大鳄包括这些顶尖的这种精英人士他们都在做一些行动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资产去需要去规避风险啊，但是呢我们能做的可能是我们要想想，如果真的是经济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你有没有足够的现金流维持你的生活，比如说现在最简单，比如我们的小孩子是在海外留学的，
2: 是的，
1: 那现在汇率又不好，对吧？那高额的留学的费用能不能支撑，那你有没有就是说有使用过高的金融杠杆，比如说你透支去盖房子，透支去买房子，透支去比如说消费哈，那个买车，那如果你的这个收入出现了变化，如果比如受到危机的影响，你的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好，或者你的工作有变动，你失业了或怎么样哈，你有没有承受这个风险的能力是多久，就是你现在手里的现金流如果在最坏的情况下来临的时候，你能支撑你的正常家庭开销多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要问的。比如说我现在我没房子，我租房子，然后呢我就是最不济了我就去做一份最基本的这个普通的工作，再不济我再打一份第二职业，对吧？那这样的其实小日子，你别看它是相对来说可能是社会最底层的哈，这样的不能说最底层，就是说辛苦劳动的大众哈，劳苦大众，但是相对来说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负资产，他没有太多借债，可能他们抗这个危机的能力其实
2: 反而是更强的，对，
1: 往往是一些中产，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孩子又没有孩子还在嗷嗷待哺，还没成年，还是正是开销的大的时候，然后呢自己的收入也可能会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出现很大的变化，然后呢我们也确实是背负了很多的债务哈，我们基本上都是有贷款的人，
2: 对，
1: 其实我们可能才是这个抗风险能力
2: 相对来说薄弱的
1: 最薄弱的这么一个群体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管这金融危机来或者不来，或者是什么史诗级别的，还是雷声大雨点小级别的，这都 whatever 不要紧，最主要的是你的抗风险能力是到几级？如果有5级地震，你能扛得住吗？哈，打个比方，
2: 我觉得 Kelly 这个灵魂拷问呢，可能很多我们可能平时就是很忙碌的工作的状态，可能很没有太多的去细想这一层的一些这些层面的东西哈。那我们也看就是看到这个世界银行和 IMF 呢也在警告大家哈，在高利率的环境下面呢，很大量的债务呢将会在未来的几年到期进行再融资，那么这个融资的成本呢也会明显的上升。那同时呢，这个全球的整个的经济增长确实是一个正在放缓的一个状态哈。那世界银行也是刚刚下调了2026年的一个全球经济增长 场的预测到了2.5%，而且这个呢也是自这个疫情之后最弱的一个增长水平了。
1: 那这个经济增长放缓它意味着什么哈？首先意味着企业利润下降，
2: 是。
1: 第二呢，意味着失业率有可能会上升，还有就是我们房地产的承压能力可能越来越大哈，这个压力越来越大，还有就是消费削减，就大家因为手里都没有钱，所以大家的消费意愿不强。最大的一个体会是，我现在会经常接到，比如说这个，比如说。4S 店的这个推销电话，高消费汽车的电话，然后包括一些就是说奢侈品的一些销售的这个联系会比以前更频繁。还有就最简单，比如说那个牙整形啊，就是牙齿美容的，以前都不会有什么联络，现在都会你们最近没有什么服务，怎么需要什么的哈。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说包括我收到我的 email 里会有很多这个餐厅发一些，就他们会做一些促销哈，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号哈，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中说过很多次，比如以前我们很多的很知名的餐厅都需要提前半年或者多久预约才有位子，现在都开始做促销甚至半价加入这个叫什么 first table 对吧，这其实是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从最细微的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我们能干到大家的荷包是越来越紧，
2: 是
1: 所有人都想把荷包
2: 能尽量不出去吃饭都尽量在家做饭吃了现在好，那第一段的时间呢我们很快到尾声哈，那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呢跟大家继续聊。那我是 Kitty。
1: 好，一会儿见。
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得我想吐，
7: 太难了，
6: 好森橱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材行业的水太深，橱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8: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9: 大家好，我是凯丽张，来自巴范汤森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丽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5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
1: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地产直播间节目的第二段来，我是凯丽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凯丽的电话呢是021-263-7138 021-263-7138，您存下我作为您的联系人，就可以自动搜索到凯丽的个人微信哈。如果有朋友有任何关于房产上面的疑问，可以随时加我的微信，随时联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Dream Team。那我们呢？我的号码呢是02123610033， 2361-0033，你可以存下我的这个号码，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也可以上这个 buff.co.nz 的网站呢，可以看到我个人的所有的这个 profile。那我们团队呢，也是主要的负责销售可能东区、南区的各种类型的房产。如果无论是二手房、新房，或者是这种大地分割的类型，或者是农场哈，我们都是可以帮助您销售的。那在过去的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6月的上旬哈，11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团队已经完成了5个房子，卖了5个房子，有一个无条件，4个合约中，然后陆陆续续这一星期呢，也有4个房子呢宣布了无条件哈，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现在的市场每一单都要倾尽所有的全力啊，全部的努力，拿出吃奶的劲儿来去，首先拿到这个 offer， 然后还要很努力的去谈这个 offer， 所以呢也是非常在这里恭喜我们哈，
1: 说的最多的就是
2: 恭喜我们的客人，
1: 感觉卖一套房子就中介被扒一层皮的感觉。
2: 我觉得比生孩子还累，还辛苦。
1: 真的不是我们那个矫情，真的是我们所有的同行都在说，从来没有觉得像现在这么累过。说真的是累到脑袋疼，因为你就说你但凡一走神儿，这买家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是的，
1: 就是你要全力以赴，然后
2: 要全程紧追，
1: 而且屋主也要全力配合才行。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
2: 我过去的这个星期，我们团队每天都有 offer 在签哈，都有 offer 在谈，但是成功率现在在30%。还有70%是没谈拢的，继续努力。
1: 差距太大，对吧？
2: 是是是，
1: 全是大刀来的。
2: 然后我们这个Kelly 跟我呢，也是刚刚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些新闻哈。我们先看到这个金融市场上面的一些消息，然后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呢，那我们的这个纽币呢，汇率已经跌到了历史的新低了，突破了这个4，也是会对我们的可能很多大家的日常生活或者什么这个生意上面会有一些影响。那至于说到这个可能会在未来的这个1年到1年半的时间，可能会有这个金融危机这么一说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一些观点。
1: 那其实我们可以继续聊这个话题哈。那就说为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个人觉得，就是虽然经济是下行的，但是我们自己是并不认为它会爆发，真的像这个金融大佬说的这种史诗级别的，就是比如像比2008年、或者是那个1929年那个就是
2: 大萧条的那个时候。
1: 1929年大萧条那个更严重，因为它其实还是有很多支撑点的哈。那比如说，他现在认为就是说可能会造成金融危机的几个点，比如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是这个债务，国家的全球的债务规模是现在是历史最高，对吧？另外，全球增长呢，经济增长确实正在放缓。还有呢，就是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在增加。那比如说这个战争、中东的冲突啊，能源的价格上涨啊，包括全球贸易的摩擦以及供应链的重新的这个分化哈，这些都是比如说。IMF 认为这些如果能源价格再次失控，那么也可能导致通胀重新抬头，利率维持高位，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哈。那美股还有第四点，比如美股它的估值是普遍偏高的，那很多机构其实也认为 AI 的推动下呢，美股尤其是科技股的估值已经是非常非常高昂了哈。那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比如说2000年的这个互联网的泡沫，2021年的这个科技股的泡沫都曾出现过价值远超基本面的情况，但是估值高它其实并不等于就说马上要崩盘，对不对？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是能理解的，它只是意味着未来回调的风险在增加。如果现在比如说在做美股的朋友，那你确实是可能要注意它的就是股市这个股票可能会大幅回调的这么一个风险哈。那为什么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是会爆发史诗级别的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的这个概率并不是特别高，我们个人哈，那首先有怎么几个关键的信号还没有发出，就非常危险的这么一个信号。第一呢，就是我们的银行体系目前相对来说是稳定的。那比如在2008年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它的核心原因是银行快。就是银行大批倒闭哈，
2: 银行
1: 倒闭了。但是今天呢，比如说像美国大型的银行，它的资本其实是它的资本充足率是远高于2008年的。而且银行的监管明显的是加强了，它的这个银行的压力测试呢，也这个制度也是非常成熟的。你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不说美国，说我们新西兰的银行，像贷款它是很谨慎的，它就是说就一定会评估你的这个就是说房子的这个价值，然后你要贷到多少额度，就是相对来说银行不像以前，比如说我可以零首付我就贷款， 现在基本上是对这个首付的要求还是挺高，而且它这个算的这个测试你还款能力的这个贷款利息其实是算的很高的。
2: 嗯OK， 嗯，对啊，其实对股票上面的话呢，我不是特别的这个在行哈，但是呢，也是会经常的也听到很多的客户他们有做这个股票投资啊，当然美国股票或者是海外股票以及中国的股票啊这些，嗯，对。好，那其实呢，在这个
1: 那还有比如说像这个第二点，比如说你像金融危机，其实有几这个点嘛，一个是银行很多开始倒闭哈，另外一个就机会市场就很多很多失业的，
2: 失业率非常高，
1: 其实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对吧？嗯，
2: 是。
1: 那其实美国的就业市场依然是非常的健康的。那其实之前的这种大危机之前，失业率通常会快速的飙升。那目前美国的就业市场虽然是在降温，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大的公司，包括 AI 公司这种科技公司是在裁员哈，但它尚未进入一个衰退的模式啊。然后这个部分经济模式甚至认为未来这个六个月衰退概率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2: 嗯。那所以的话呢，按照这些分析哈，那怎么说这个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哈？那一种情况呢，就是这种概率还比较高的哈，那就是经济的放缓和股市的一个大幅的震荡哈，就有类似像之前的2015年、2018年、2022年的情况。那这几个时间点的话呢，出现的也是什么样的特点呢？比如说股市它的跌幅达到了20%到35%，然后同时呢，房地产呢也是一个很大降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经济的增速呢也都下降，但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出现就是系统崩盘的这种情况。那还有第二种这个情况会出现是什么呢？就是轻度至中度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衰退。那曾经出现这样情况呢是在1990年和2001年的时候。那在那两个年代的时候，那两个时间点上面呢，失业率上升，那么企业的盈利呢下降，然后呢股市经历了整个的熊市的阶段，持续了1到2年的时间。
1: 嗯，那还有一种可能，那这种其实概率可能我自己的概率比较低哈。
2: 嗯、
1: 那比如说，就像2008年的这样的级别的金融危机，如果出现这个金融危机，它需要同时发生，就是中东这个冲突升级，油价暴涨，通胀失控啊，大家记住了是失控，利率再度创新高，就是我们新西兰比如曾经贷款利率7%，那就再创新高8%啊，那大型的金融机构不断的暴雷，
2: 嗯，
1: 就是很多种大型的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倒闭，这个爆仓，对吧？
2: 嗯，
1: 那目前这些条件，起码在目前哈，这些条件是并没有同时出现的，
2: 嗯，
1: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就是以普通老百姓，你说之前那些金融危机啊，就是不，咱们说二几年的，比如08年咱们也是，就大多数人也都经历过的，好像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也没怎么着就过去了，因为我们也没有很多的钱在银行，也没有很多什么就是钱在股市啊，在这个证券上面，对吧？那但是当一个经济不好，出现不好的这个情况下，确实是我们作为小老百姓，我们能感受到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感觉好像钱特别不经花。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
2: 通胀高
1: 在涨、
2: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新西兰吃碗面20几块钱，对吧？我们真的消费非常高。你比如说像加拿大温哥华吃碗面12块钱、8块钱、9块钱，我们新西兰要20几块钱，吃几个冰冷的，像我们中午在办公室对面吃几个冰冷的寿司，基本结账都20来块钱，每次吃的我都觉得牙疼了，真的觉得贵哈。那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的钱越来越不经花，然后呢，确实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尤其是我们是做小生意的哈，会觉得这两年钱开始越来越难赚。啊，这是我自己的身边的客户的体会，就说
2: 很多实际上是很小型的这种家庭生意的。
1: 对，然后呢，就是如果是有雇佣人，那雇佣的成本又越来越高。那咱不说，咱们就说咱们房地产开发商吧，哈，我们这几年房地产开发商真的是苦不堪言，所有的成本都在涨。我记得我当时刚开始做中介，这15年前，一个水表是600，就装一个水表是600块钱成本，现在装一个水表28000，纽币哦，28000，比个劳力士还贵，对吧？28000，
2: 40倍。
1: 对，就这15年的时间，你算从600涨到了28000。
2: 嗯，
1: 咱还不说贡献费，那贡献费现在你比如像南区、像朱瑞，那都涨了，都根本就开发不起了，一般人，对吧？啊，然后这个 各个就是这个 consultant 的费用，比如各种工程师啊，还有 council 收的费用都是比以前很多倍。
2: 没错，
1: 其实开发的成本是越来越贵的。
2: 嗯，
1: 可是我们房价已经好几年没有再涨，
2: 而且我
1: 甚至在跌。
2: 也接触到很多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房产行业的这个上游人士哈，就是在我们是属于这个下游的，我们做销售到末端的。那上游的这些人专业人士的话，比如他从分割到开始做这些就是土木工程等等的，他们其实是有很会提前能够敏感的感受到这个市场的增加，对，所以这是我听到不止一两个这样说。
1: 但实际上这段时间他们非常的忙，我跟好几个这种各个工种的这个从业人士都聊，他们最近非常忙，但是他们忙了以后呢是钱收不回来，因为都是你先给我干活，我房子卖了给你钱，可是房子就一直很难，
2: 又就出现这个拖欠坏账。
1: 对，可是你不做呢，有的是人做，他就很进退两难，我不做我没有生意，我做了我拿不到钱，
2: 是的，
1: 对，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危机哈，我觉得。那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现在要注意什么？第一，你的现金流是否稳定？
2: 对。
1: 第二，你是否过度了加杠杆去买东西？
2: 嗯。
1: 第三，你的房贷压力是不是可控？如果你比如三个月没有收入，或者你的收入出现问题，你可以供房贷多长时间？
2: 嗯。
1: 第四，你的投资是否过于集中？比如说是不是都放在股市了？是不是都放在房地产上了？
2: 对，嗯。所以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些信息哈，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第二段的这个中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第三段呢，我们回来之后跟大家分析房源信息。待会儿见。
7: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7: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7: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2: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 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33。
9: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您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三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那这一段呢，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房源信息。那刚才呢，也给大家说了一下，大概我们今年这个六月份呢，开始的这两周呢，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五套房产进入合约当中哈。那我们在下周呢，有两套的房产呢即将的进行拍卖，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提醒。那一套呢是位于东区这个 Melons Bay 这个位置，那很多的朋友也是想看一下有没有这样比较高端一点的 Melons Bay 的啊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这种自住房屋的选择。那这套房子呢是位于225A Bleak House Road Melons Bay， 那这套房子也是 Builder 自建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自住房哈，很非常高的配置，全幅地呢是791平米的全幅地，很大，那而且它是位于整个 Bleak House Road 的末端哈。大家知道这条 Bleak House Road 是曾经出了这个东区最高成交记录的这个房子，所以这条路是非常的这个有名哈，在东区，而且它也是属于麦克林学区、麦克林高中、BBI 初中和Melrose Bay 小学的全校网。225A Bleak House Road 呢，我们是这个本周最后看。

住，而且呢在一楼呢还有两个，一个主厨房还有一个小厨房。那内饰的话呢也是做的非精心的一个设计哈，所有的这些 appliances 都是很高配置的，整个的这个外观看起来也是非常现代的一个设计哈，西达木和一个这个混合材料这样的一个外部的外观设计。那如果您的预算呢是在200万高300万出，欢迎您参观本周的最后的开放哈。是刚刚说的是周六1点到1点半和周日的1点45到2点15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在下周我们要进行拍卖的一套位于 Epson 中区的一套公寓房。地址呢是在223A Greenland West Epson。那这套公寓呢是位于二楼哈，Level 2 202。那整个这个公寓呢也是2022年的时候建成哈，所以呢它是非常新的一个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这样一个高尚公寓楼盘。它的位置也很好哈，出门呢就是这个旁边就是 Alexandra Park， 大家知道这个跑马场。然后呢从这个位置呢也是能够公交车也好，然后各路的交通都非常的便利。同时呢它也位于 Epson Girls 和 Auckland Grammar 的双文法学校的校网。但其实这个房子呢更适合的人群我觉得是退休人士哈，我觉得养老适合养老的人。两房两卫室内面积。然后呢有一个专属的一个地下停车位。而且这两个房间两套卫浴都非常的宽敞，室内面积达到了100平米，而且加上一个很大的这个40平米左右的一个大露台，站在这个露台上面能够看到远处看到跑马场能看到 Sky Tower 天空城，然后呢楼下的这个 Fresh Choice 的超市近在咫尺，以及周边的咖啡店各式的中西餐厅都非常的方便哈。那我们做了很多次 open home 呢，都看到这个住在这栋楼里面很多真的都是老人家哈，牵个狗啊，然后就出去散个步啊，喝个茶，然后呢就什么都不用管，直接拎包入住哈 ，lock and leave。那这个202-223A Greenland West 会在下周三进行拍卖哈。如果您在寻找这样的一个 Epson 中心地段的哈，在 Greenland West 这条路上的一个直接可以拎包入住的这样的一个高尚公寓的类型的房子，不要错过我们本周最后的开放机会，周六日的10点半到11点钟。OK， 好，那我们在本周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新房源上市哈，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其实，因为我发现最近的这个找我们签这个 listing 的客户，其实是真的非常多哈。不光是二手房，还有很多这个新房的项目呢，我们也在陆续的要准备上市。那今天给大家也特别的推荐一套这个项目呢是我们位于在东区的这个Pakuranga Heights 这个地段哈。那这个项目呢，它是以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入门级的适合入门级买家的这个来选择。地址呢是在41号 La Trobe Street Pakuranga Heights。 那大家知道这个位置呢直通着 Reeves Road， 然后就可以到这个 Pakuranga Plaza 上高速，然后呢上高速方便哈。而且呢这个项目呢我们现在做的是Lot 2-7。 那 Lot 2的话呢是面对这条路前面的一个双拼类，像一个双拼类型的这样的一个三房加 Flexi Room。 那这个 Flexi Room 的还设定了还配了一个卫浴，它这个房间足够当地四个卧室来用哈，所以它这个我觉得户型是特别舒服，很少还是蛮少见的一个这种三房加 flexi 三套卫浴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双层的结构。那第二呢是然后呢lot 3-4-5-6-7的后面的话呢，它是双层的两房一卫，然后楼下呢是开放式的厨房餐厅，然后是楼上两房一卫这样的一个居住的空间。如果您的预算是在60万以上60万出中，都不要错过了这套新房的这个选购的机会。41号 La Trobe 也是现在的话呢已经都完工哈，那我们也是在下周是正式就是大家可以约看。那同时呢我们本周也设了这个开放的机会。那41号 La Trobe 的开放时间的话呢是在我看一下哈，我们的 Open Home 的时间
是在周六日啊、周六的2:15到2:45和周日的11:45到12:15。如果您错过这个时间没有关系。

0: 给 Kitty 打电话0212361033，可以直接的可以跟我约这个看房时间。好，那还有一个，那接下来的另外的一个全新上市的一个新房楼盘呢，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哈，位于一号 Portland Place Parklands Beach。 那这个房子呢，它是在转角位设计出来的一个四连排的这样的一个连排别墅哈，双层三房2.5卫加内径的单车库，然后呢每套户都配了一个很宽敞的阳光大露台。但因为它位于 Portland Place 和 Marina Place 的转角位，所以呢它的车道呢是从 Marina 进去，但是呢它的每一个这个lot 都有 Portland Place 的进后院的这样的一个fence 的这样的一个小门，所以它整个看起来它的采光正北向，非常的舒服，而且呢位于这个高，它这个位置也是比较高，所以它整个的采光和它的景观都非常的开阔。一号 Portland Place 我们现在是刚刚上市哈，如果您在找这个 Parkland Beach 这个区域内的Parkland 高中麦克林小学和哈维克初中的学区，那在找这样一个比较安静街区的自住房的机会哈，预算在90万以上，不要错过我们本周末首次的开放，周六日的12点到12点半。那同样在这个Parkland Beach 的话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全新房的项目呢，也是在热售当中，地址呢是在408号 Parkland Beach Road Parkland Beach。 那这个位置更方便的是在哪呢，它旁边隔一个房子呢就是这个保留地，然后呢能够步行的距离去到 Highland Park 的最大的这个 Pack and Save 购物中心，大概可能步行的距离就是200-300米的距离哈，因为从这个408号 Buckland Beach Road 这个路房子的二楼的阳台都直接能够看得到Park and Save 的那个黄色的标志。而且呢这个项目呢，现在我们的 Lot 一呢已经是合约当中哈，下周一就会知道是否无条件，应该大概率会无条件。那么我们现在还有这个 Lot 四和 Lot 五可以选择。那四跟五的话呢，它是三层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室内呢是四房三卫，然后呢是加了一个内径的这个单车库。在一楼呢有一个独立的房间，一个套房，还有自己的洗手间，然后呢进门还有这个单独的一个洗衣房的区间以及内径的单车库。那这个项目呢，从这个整个的这个车道开进去啊，可以是几乎是一个双向可以进出车的这样的一个车道，所以设计的非常的宽敞这个车道。然后二楼呢是开放式的厨房、餐厅、客厅以及一个大露台，能够看到远处的保留地的景色，还有周边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足球场的这样的一个设施，然后以及远处的这个 reserve park 以及周边这个商圈的这个远景。三楼的话呢是另外的三房两卫，其中有一个是主人套房哈，而且因为它在三楼的位置特别高，所以那个景色也是非常的开阔。如果您的预算呢也是在90万中高，欢迎您参观我们本周的开放，408号 Buckland Beach Road 11点到11点半。那在我们说到这个 McLean 学区哈，我们有几套非常值得推荐的房子，我想给大家特别再说一下。一套呢是位于24号 Priestley Drive Buckland Beach 的这套房子，全幅地637，室内呢6房6卫，然后呢还加了一个书房哈，然后呢客厅呢也有不同的这个大客厅、家庭厅以及这个楼上的另外的一个家庭活动区，所以这个三个大客厅的位置，而且是内径的三车库，室内面积达到了453平米哈，非常大气的一个自住房，并且呢它是走路300米到麦克林高中BBI 初中，400米就可以到附近的这个麦克林小学，所以它的这个学区也是非常的方便。如果您的预算是在200万高到300万，欢迎您参观本周的开放，周六的3点到3点半，周日1点到1点半。那另外还有一套也是这个麦克林的学区房，给大家特别的推荐一下哈，16号 Mall Drive Buckland Beach， 这个呢也是我们刚刚才上市一周时间的一个新盘。那它呢是很难得一见的这个全幅地哈，六百二十二的全幅地，一地两房。那你买 你买一个房子，你其实有获得两栋房子的居住机会。但它是前座呢是一个独栋，都是独栋两套，前座呢是一个独栋的砖房三房一卫和内径的单车库，而且进行了内部呢进行了全新的装修哈，直接拎包入住，非常舒服。后座呢他建了一个2020年的时候建了一套双层结构的两房两卫啊，完全是那种现代设计感的那种我觉得有点像度假屋的感觉。那一楼呢有自己独立的厨房餐厅客厅，然后呢还有一个套房，一个浴室和一个洗手间。二楼呢上到二楼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厅和一个大露台，看到远处的景色非常舒服。然后二楼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主人套房，所以它是两层，然后上下各两套卧室和两套卫浴的。那这个房子呢我们的业主呢也是去已经离开奥克兰哈，是非常有诚意出售的。那如果您的预算呢是在180万以上，欢迎您参观我们的 Open Home。 6月30号呢即将要进行拍卖，16号 Moore Drive Buckland Beach。 Open Home 时间是周六日的下午的2点到2点半。同样我们在这个Howick 和 Melrose Bay 的位置呢还有两个也是很值得大家来看一下的，一个是66号 Bleak House Road 这是 Howick 一个全幅地538平米在 Sky Tower 和海景的一个我就需要做一些 do up 的这样的一个独栋四房两卫带双车库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那目前是以溢价的方式出售哈，130万以上，欢迎您来看。然后另外一套呢是5号的 Page Point Melrose Bay 全幅地804，然后呢双层的砖木结构四房两卫，然后两个厅上下都有分开的这个居住的空间和客厅然后呢二楼的这个大露台可以看到整个 Melrose Bay 的全景。那屋主呢已经买了房子，非常有诚意出售哈。如果您在找这样的大地的有景观而且还安静街区的这样的一个麦克利学区房，不要错过我们本周的开放，周六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好，那我把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Kelly 哈，还有其他还有更多的房源信息想了解的可以给我打电话021-236-1033。 OK， 好。
1: 好如果是在找中区和西区房源的朋友哈，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准备好纸和笔，记下您感兴趣的房源的房源编号，节目过后可以跟我联系索取房子的详细信息。今天第一套也跟大家介绍的是，如果您是就首次置业，再找一个性价比非常高入门级价位的，或者您是退休人士想找一个平层小砖瓦哈，然后在奥克兰非常中心的位置，那预算在50万左右哈，那听一下我们位于芒伊顿的这周才刚刚上市的一个一房再加一个书房的平层砖瓦房，它呢总共是一个 freehold course lease title 它总共是6家，是没有管理费的。然后我们是在第一家，它带一个全围栏的前面的一个院子，全围栏的一个花园非常漂亮。然后一房加一书房，开放式的厨房、客厅、餐厅，房子采光非常非常的好哈。后面呢有一个车棚哈，有一个停车位，那位置呢非常非常好哈，走路就去我们 Domini Road 的这个太平超市，包括这个 Domini Road 的芒 Roscoe 段的商圈哈，那出门没多远就是公交车到 City， 早高峰时间哈，差不多10几分钟一趟车，到市区可能也就是2站地就到市区了哈，非常非常好的位置，我觉得超级适合老人家，比如说您大房子卖掉了哈，买给父母，然后呢也不会开车，然后走路可以去超市，走路可以去邮局，走路可以去银行，然后门口就公交车哈，然后可以去市区，或者这个首次置业的年轻的买家，你在 City 上班，你又不想买 City 的 apartment， 因为你担心这物业管理费太高，你没有有一天没有办法控制，对吧？这个是完全没有物业管理费的平层小砖瓦，非常漂亮的砖瓦房，而且它有一个全围栏的花园啊，里面可以种点果树。那屋主呢已经持有了14年，大概哈十几年，他们是十几年前跟我买的，也是这个一对那时候还是中年夫妻哈，现在可能是稍微年龄大一点点，退休了哈，已经买了新房搬走了，因为孩子都不在奥克兰，所以他们也准备离开奥克兰，非常非常诚意出手哈， 如果是预算在50万以上的朋友，随时可以跟我预约看房。那这个房子地址是在1-870号 The Mini Road 哈，蒙伊顿，1-870号 The Mini Road 蒙伊顿。房源编号呢是935981，935981。那它学区也非常好，属于我们奥克兰四大名小学之一的蒙克法小学哈，800米就到蒙克法小学，还属于马尔伯 Grammar 的高中的校网以及 Balmoral 初中的校网哈。如果比如说你这个就是现在住在西区，想在这个中区买一个好的校区，然后呢父母正好也在找房子，那这个就非常非常适合了哈。相信如果你是在找平层砖瓦50万左右预算的，这个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一套，而且屋主已经搬离这个房子了，是非常非常诚意出售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开丽的电话021-263-7138索取房子的详细信息。那么第二个呢是开丽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我觉得也是性价比超级高的一个全新房，全新独栋的这么一个房子哈，在 Henderson 非常中心的位置，它是一条五A小街，从边出来如果你步行去林肯路的商业中心可能就10分钟不到啊，步行的距离。它是一条五A小街，这条街的尽头就是一个公园哈，这里有那个小孩的 playground 哈。如果年轻的小家庭，这个房子非常非常好。首先呢，它是freehold 永久产权独立的哈，是 freestanding 的，就是完全独栋的别墅，它不是联排。四房双层的 weatherboard 结构，四房两卫浴带内进的车库。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房子的开价哈，四房的独栋别墅没有管理费，永久产权，挨在公园边上，公园边上的家，开价只有86万6。开价只有86万6，这个价钱可能还可以谈。那我们是刚刚才上市，如果是首次置业，再找独栋新房，或者你现在就想找，你觉得钱放在银行可能会贬值哈，跑不过这个通胀，那么你想把它换成房子，我觉得这样的全新房真的是开发商低于成本价在出售的，你可以放心大胆闭眼入，租金能达到差不多700多块钱哈，你80来万买，你租金700多，这回报率是相当高，你想想你钱放银行利息才多少，对吧？而且这个新房它毕竟就10年之内你都不用操心，因为它新房都有10年的这个结构质保的一年的那个维护哈，维护的质保。那开发商也是非常诚意出售，直接就开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价钱哈。刚刚上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开丽的电话021-263-7138，我们来看一下位于 Henderson 的这个全新独栋别墅的这么一个项目哈，先到先挑，先到先挑。那再下面一个呢是我们位于这个 Roy Oak 一树山公园边上的一个入门级价位的三房的一个砖房哈，三房的 unit。它呢总共是这个 block 总共是4家，我们也是第一家，但它优点是第一家它前面有个非常大的花园，这里面因为屋主在这儿住了很多年，桃园里面种满了很多果树，有柠檬树、橘子树、苹果树，还有就是因为它院子非常的大哈，它是这个上下两层，但实际呢房子主结构呢是平层的，它底下呢是有车库，车库从后面进啊，实际上是个平层的砖瓦房啊，三房一卫浴全砖瓦的。这条街的左右出来的这个右边街尽头就是一树山公园啊，这条街的尽头就是一树山公园，然后这条街出来左边出来对面就是 Park and Save Roy Oak 的 Park and Save 啊，这个Roy Oak 的这个mall哈，非常非常好的位置哈，无论是首次置业还是这个退休人士还是说投资的买家，这个房子都非常非常好，因为三房租金也高，然后你住的会比较舒服，又是个平层砖瓦，然后又没有管理费，然后总共才4家哈，其中其实有一个洋人屋主他是拥有了2家，所以其实你就相当于就两个邻居哈，然后三房住的也非常好，采光也非常不错，每天吃完饭以后都可以去一树山公园遛弯哈，这种生活体验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屋主也是住了很多很多年哈，现在也是搬出这个房子，孩子已经去了澳洲，所以是非常诚意出售的哈。80万以上预算的朋友，随时拨打开丽的电话021-263-7138，021-263-7138，房源编号呢是935042，935042，位于 Roy Oak 的一个三房的平层砖瓦房。 方。那再下面一个是位于我们莽衣顿的，现在是在溢价哈，它是莽衣顿一条五位小街上非常好的一条安静的小街，716平米的超方正、超平整的大地哈，地上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十几年前经过翻新的这么一个 bungalow 三房两卫带主人套房，现在是有租客在里面居住，屋主呢也是移居澳洲哈，诚意出售，200万以上预算的朋友都可以跟凯里预约看房，房源编号呢是934312934312，它属于白摩尔小学、初中跟马尔伯 grandma 的高中哈，CV是230多万哈，200万以上的预算都可以随时跟凯里约看房，而且它这个就是700多的地，现在虽然分割不了，但它在未来的分割计划里面是属于高密度住宅区。其实你现在我觉得完全可以作为土地银行保留现有的租客，现有租客非常非常好，保留现有的租客当一个投资房放着，这么中心黄金的地段，拥有一个700多平米，而且特别方正，也不有任何洪水的问题，也不在弗拉丁中，守着这么一块儿，真的是大地，将来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哈。有兴趣的朋友也是拨打凯里电话02126371238。那再下面呢是我们位于 Greenland 的双向网的一个只有13年新的五房的双车库的一个别墅哈，屋主拥有13年，已经买了新房搬走了，这么估价297万哈，我们大概200中以上预算的朋友可以来议价。五房三卫双车库哈，两个厅，位于 Greenland 407平米的全幅地哈，262平米的实力面积，就在这个 Cornwall Park 小学的旁边哈，非常好的位置。如果是在找双向网学区房的朋友，可以联系凯里。还有一套呢，是位于 Ramier 的一个全新的独栋别墅哈，在后座，也是独立的，独立的第307在后座，然后是五房四套卫浴，两个套房两个厅哈，非常气派的 Weatherboard 全新房，有10年的 Master Builder Guarantee， 开价248万6哈，可以接受溢价。那凯里电话呢是02126371238，02126371238。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可能还有一些房源们来不及一一跟大家介绍。无论您是在找什么价位、什么样类型的房子，都可以拨打凯里电话。那如果您近期有这个卖房的打算，也欢迎拨打凯里电话02126371238，我给您做一个免费的上门评估哈。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这期节目就在这里了。那我们想说一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呢，还是 FM99.4，但是我们的播出时间呢，会更新到5点到6点，大家一定记住了哈，不再是6点到7点，是5点到6点，我们调到了更黄金的时段哈。那我们下周节目再见。
0: 好，下周见，拜拜。
2: 凯里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215-9897。
0: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保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1: Number 8 for the transport.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
2: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0: 的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几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动漫剧场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olden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樟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为什么盲人病遗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아?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听你的话。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Thank you.

0: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Yeah.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流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放过一圈圈眼眶，你笑了。

是的。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不要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弃，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怜悯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我们来分享神的话。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一个小孩呢，在看那种马戏团的那个精彩的表演以后呢，他就随他的这个父亲到帐篷外呢，就拿干草呢喂，去喂养那个表演完的这个明星的这个马匹。小孩子注意到一旁的这个大象群啊，就问父亲说：“爸爸呀，大象啊那么有力气，为什么他们都脚上只是系着小小的铁链，难道他们没有办法挣开那个铁链然后逃脱吗？”父亲呢就笑了笑啊，就很耐心的为这个孩子来做解释。他就说：“没错，你讲的没有错，大象呢是挣不开那条细细的铁链。在大象还小的时候啊，起初也想挣开铁链的那种捆绑束缚，可是他试过几次以后呢，知道自己的力气不足以挣开铁链，于是呢也就放弃了。等到小象成为大象了以后呢，他就甘心受到那一条这个铁链的限制，而不再尝试着想要试试看，然后呢看看他的力气能不能逃脱掉，或者说是那个可不可以逃离开这个捆绑。正当父亲在解说的时候呢，马戏团里面突然失火了，动物们啊受到火势所逼，十分焦躁不安。你知道吗？这个大象更是频频的跺脚，仍是挣不开那个脚上的这个铁链。炙热的这个火呢，终于逼近了大象。只见一只大象呢，已经被火烧了。它那种被烧的那种痛啊，猛然的抬起它自己的脚的时候，竟然很轻易的就将这个脚上的这个铁链就挣断了，迅速的奔跑到安全的这个地方。但是其他的大象呢，却不敢去尝试哦，只顾不断的焦急转圈圈、跺脚。进而遭到大火的席卷，没有一个呢这个侥幸的生存了。在这里呢，我让我们来默想以下几点。那就第一，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否也有看不见的那种铁链在系着我们呢？那些铁链是不是我们过去的那些失败、过去的伤害，或者是家庭背景造成的那个消极的性格，或者是对自己的身体方面的缺陷而感到自卑呢？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去默想的就是，当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点燃一起火把，似乎把你陷入困境的时候，不要逃避它。为什么呢？因为啊，正面的去克服它，你就会发现，当你挣开心中的铁链之后啊，你将会得到无限的自由。所以朋友们，求神帮助你跟我，让我们能够挣开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心中的锁链，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释放，使我们的生活更具有创意。因此今天呢，神的话对我们说呀，但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面已经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下次再见，谢谢。

6月13号，保护身体的机能。主题经文在约翰三书第二节。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正确使用人体的机能是可以学习的最有价值的功课。我们不是单从事脑力劳动，也不是单从事体力劳动，我们是要善用人体的各部分器官，包括大脑、骨骼、肌肉、头部和心脏。正确的运用自己的机能，包括履行对于自己、世人和上帝的一切责任，均衡地运用体力和脑力。一切行为的质，全在于其动机。动机如果不是高尚、纯洁和无私的，思想和品格就绝不会发展得平衡。你是主的产业，因为他创造了你，并舍命救赎了你。要保护好身体的各部分器官，为上帝所用，要为他而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你的健康在于你正确地运用你的身体，不要滥用上帝所赐的能力、身体、智力和道德力。你的一切习惯都要受理智的控制，而理智则要受上帝的控制。男女青年要想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就必须理智地对待自己。一切不卫生的习惯，如深夜就寝、早上晚起、吃饭狼吞虎咽，都必须予以纠正。食物要细细咀嚼，不要吃得太快。房间的空气昼夜都要通畅，还要从事一些有益的体力劳动，要尽量把我们的才干用在有益的事工上，保持各器官的健康，使得头脑、筋骨和肌肉都协调工作，这样我们就能为上帝做出最有价值的服务。

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约翰三书二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牧师，能够在今天的电视节目与您够跟你见面，这是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感动。愿上帝的恩惠慈爱与您跟全家同在。能够把自己的工作放在一边，然后收看这个节目啊，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您今天跟我一起在这里打开上帝的话圣经，我相信上帝会赐福您的啊。您的生命，你在这个一生里面，你有没有曾经感觉到过生命中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的？有没有这样的想过？你有没有想过呢，很渴望要有一个心灵上面的那种平安呢？或者是除了每一天的那种日常的生活之外，所谓的日常生活就是每天啊，早上起来，然后刷牙洗脸吃饭，然后去上班，上班然后下午回来，一样的这样子。人生当中有没有更值得去努力获得的东西呢？你有没有想过呀？如果有人呢，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了啊，但是我在这边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有人发明了心灵平安的药丸啊，药丸，这个人我相信一夜之间或许就会成为亿万的富豪，亿万富翁。朋友们，你只是听我说，走到天涯海角，人们都在找寻一样东西，那就是平安。走到天涯海角，人们都在寻找一样东西，那就是平安。千千万万的人，他背负了那种罪恶的那种重担，为什么？因为缺乏安全感，情绪不稳定，以及不被接纳的那种种种的原因，而产生了内心的那种空虚空洞。因此呢，有关精神上面的那种相关的疾病，比方说胃溃疡啦，心脏血管的一些疾病，精神上面的一些衰弱等等的，都是我们这个目前社会上的一个共同的疾病，这个呢也是我们社会上国家上面的一个灾害啊。所以造成了这些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找不到安全感，烦躁不安。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我们的焦点就要集中在上帝解决罪恶感的问题上面。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圣经上帝的话，它提供了一个真正能够找到内心平安的解决之道。我们都想要内心有平安，对吗？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称之为如何找到平安，如何能够找到平安。第一个问题我们来分享，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有了什么样子的改变？当初上帝把始祖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是可以与上帝面对面沟通。但是当他们犯错了以后，离开了上帝的伊甸园以后呢，事情就有所转变了。罗马书三章十九节，我们来看这一圣经，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它是怎么样子的去形容这件事情。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俯伏在神审判之下。我们内心缺少平安的原因，乃是因为罪恶感，感觉到内疚。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哦，总而言之，内心深处我们都在被这个罪恶感所侵蚀，除非解决掉内心的那种罪恶感，要不然呢，我们就很难很难得到真正的内心的那个平安。第二个问题，人做了什么而产生了罪恶感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到底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做不对了什么事情，而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们来看圣经它怎么解答我们这个问题。在罗马书三章的二十三节，他这么说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他这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造成了我们内心的
罪恶感。第三个问题，罪的工价是什么呢？罪的工价是什么？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他继续说，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靠着自己，朋友们，人是陷入恶性循环的漩涡当中。我们是已经与上帝隔绝了，因为罪的关系，对不对？内心充满罪恶感，我们烦躁不安，缺乏内心的平安。为什么会缺乏内心平安？因为圣经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了上帝那种平安的根源，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不平安的感觉。我们感觉罪恶感，不被接纳，没有被爱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罪，离开了上帝。第四个问题，为什么罪的结果是死呢？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问题是经常在人的脑海里面。我自己也常常听到朋友们这样子问我，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罪导致我们必须要死呢？各位朋友，我这个就在这个时候借着这个机会，我用上帝的话，拿旧约以赛亚先知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59章的第二节，以赛亚书，这里面59章的第二节他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就是上帝不听你们的意思。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但是罪把我们与上帝的爱或者是上帝隔绝了，唯一生命的源头被罪隔绝了。所以救赎的计划就是要将这个因为罪产生的上帝跟人之间的那个当中的鸿沟，用一座桥来搭配连接起来，上帝跟人之间。这就是要透过谁呢？就要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与上帝再连接起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第五个问题，上帝解决罪的方法是什么呢？既然我们已经有罪了，我们刚刚前几个问题以及圣经章节都告诉了我们，因为我们有了罪，于是与上帝隔绝，我们内心没有平安了。因为平安的根源就是上帝，我们离开了平安的根源，我们就没有平安，我们心里面就有罪恶感。好了，那么借着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不平安、罪恶感能够消除掉，能够与神直接的联系。那么上帝解决罪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因为罪是造成这些不平安、罪恶感的一个源头。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吗？这个是全世界，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上帝怎么解决罪的问题？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将耶稣基督赐给每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有罪的人，所以这些人得到耶稣了以后呢，就不会灭亡，然后得到永生，好吗？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第六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上为人的罪而死？耶稣的死是必须的吗？这个是看似很简单，但是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唯独你知道这件事情，你才会谦卑去接受耶稣基督，承认你目前的状况。我们来看圣经，朋友们，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希伯来书是新约圣经后面的一卷书，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上帝的本性就是爱，英文叫做 love， 对吗？耶稣他不会任凭我们沉沦而灭亡，所以
耶稣给我们希望，他呢就说我要用我的生命来换取人的生命。所以耶稣给了我们希望，他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打破了这个死的堡垒，或是死的要塞，罪恶的要塞，撒旦的堡垒等等，实在是太美的一件事情，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第七个问题，耶稣完美的生命怎么取代不完美的我们的生命呢？耶稣的死与我们的永远的死亡有什么关系吗？这个当然有关系的，非常非常的有关系的，没有耶稣我们就没有希望的。不过这是用我的话去说，我希望拿例子拿证明给大家看。圣经的话，53章的第四节开始的以赛亚书53章的第四节，这里面说到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继续看53章的第12节，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个是谁呢？这个在提到谁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耶稣基督，符合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这个替人担当罪的，只有耶稣基督。你知道旧约先知以赛亚他宣告，他说什么呢？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受到欺压，他担当了我们很多人的罪。这里是多人的罪，就是说全世界人的罪的意思。所以在整个救赎的计划里面呢，耶稣他承担了我们因为罪所产生的那种罪恶感，耶稣将自己完全的义，耶稣的这个义啊，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本来是不义的，但是耶稣基督这个义的来源，把他的义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罪跟罪债是我们没有办法偿还的哦，朋友们，你知道吧？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那种永死的、永远要接受死亡的这样子的一个罪债，是你跟我，我们不可以用我们自己去偿还的。但是你仔细听，好消息在这里，耶稣他付上了无比的代价。那是什么代价？那就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跟牺牲，那个就是代价。那么这个代价是白白的给我们，这个叫做恩典，我们必须要去承担去接受。耶稣他死于我们应当要受的死，刚刚那个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这么样的形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为什么要受我们应当要受的死呢？因为他这么做就可以换取我们因为在耶稣里面应当要有的生命，也等于是说在伊甸园里面，神要给我们人类的是永永远远的安全感、平安的感觉，快快乐乐的与主相处的时间。但是因为罪的关系，我们失去了。所以耶稣基督现在说，我来替你们承担这些你们所犯的过犯，然后你们因为你接受了我这样子的一个取代，那么你们就会活到当初我给你们的真正的那种人生的一种目的，就是有生命，而且是活在有安全感的地方，很好，对不对？第八个问题，保罗怎么描述耶稣背负我们的罪？为了我们，耶稣他成了什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哥林多后书5章的21节，他说，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没有犯过罪，按照圣经他的记载，当耶稣在各个他山上的死亡的时候，他呢是甘心乐意的承担我们的罪。身为圣子耶稣啊，他成为人的样式，做了我们的榜样哦，过着无罪的生活。所以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慈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慈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很多的人都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用他们的诗跟词写下来，然后再把它用他们的方式把它谱上曲子，唱出了许许多多荣耀耶稣、感恩耶稣的美妙的诗歌，对不对？第九个问题，圣经形容因我们的关系，耶稣成了什么？我们来看圣经，加拉太书在第三章的地方又谈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呢，他为了我们受到了咒诅，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承担罪，所有的罪的谴责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有我应该受的、你应该受的罪以及苦难，耶稣基督都替我们领受了。所以我们要感恩耶稣基督，这是圣经上他所说的。第十个问题，上帝怎么样的救我们？救恩是我们努力得来的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啊。上帝怎么救我们？救恩是不是说，是不是我们要努力，哇，就可以得到救恩呢？是不是这样子呢，朋友？有很多理论说是要努力的，你要成为好人，你就会得到救恩。你即使不是信耶稣的，但是只要你经常的奉献，经常的把你的钱的这个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十分之三捐给慈善机构，你就会自然而然得到一些功德、一些基业等等等等。啊，那个我不知道，但是我所知道的是圣经里面怎么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跟第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从这个圣经章节非常的清楚，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救呢？上帝怎么救我们呢？救恩是我们要努力的去赚来的吗？没有，圣经上说什么？没有，你跟我们一点都做不了什么事情。在得救的事情上面，是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然后我们要信靠，然后这个恩典，这个上帝的救恩，你不是用行为，不是用你努力去赚，去赚取的，这个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太好。第十一个，2000多年前监狱的守卫啊，听我们问了保罗及希拉什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个是你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呢，这个是在保罗在腓立比的这个监狱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这个记载在圣经的使徒行传，记载在圣经的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件事情，16章30节，这里面说到，说呢，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啊？哇，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他呢已经为我们问了一个得救的一个方式，怎么样子？您知道吗？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从他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里面，我们得知什么样子才能够得救。这个我们来问第十二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论到得救的方法，保罗怎么回答腓立比监狱的这个守卫呢？继续下去，使徒行传的第16章的31节，他这里说呢，他们说，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看见了吗，朋友们？所以相信，当信主耶稣就等于是说相信啊，相信是接受上帝白白的恩典的方法。其实呢，我告诉大家，上帝的救赎人类的计划其实是很简单的啊。因为呢，其实我们做不了什么，是上帝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所有的事情。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所以简单的那种救赎的这种方法呢，简单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的，但是又常常的就被形容成很复杂呀。到了只有人说，哎呀，得救的事情太难太难了，只有少数的人才能够理解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其实朋友们，我希望说借着今天我们的分享，你就可以知道得救不难的。待会儿我给你一些些的例子，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有一个步骤，我这里建议大家有四个步骤我们可以来去学习，我们可以得到救恩的四个步骤。现在就把这个四个呢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要相信。相信什么呢？就是相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这个呢，所以是这个是第一步啊，相信。第二个呢，就要悔改了。悔改，为什么要悔改呢？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这么说到了，他说呢，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认罪。认罪怎么认罪法呢？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个是第几件事情？第三件的步骤啊。最后呢，得救的步骤第四个就是要接受。怎么接受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怎么接受。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二十节，这里面他说道，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救恩的四个步骤，相信上帝爱你，并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救赎你。第二个，悔改。悔改是指什么呢？离开罪恶，转向上帝的动作。罪恶在那里，你已经习惯往那里，往罪恶的方向走，但是悔改的意思不是继续往罪恶走，而是完全的改变方向，往别的地方，也就是上帝的方向走。第三个，救恩的第三个步骤就是认罪。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饶恕，这个很难做，对一些人来说，要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呢，对一些人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如果你要得到救恩的话，你要谦卑的在上帝面前说，神啊，原谅我，我真的是做错了。第四个呢，就是今天。今天呢，不是明天，不是后天，不是明年，是今天，要接受耶稣基督。朋友们，我们在电视播出这个脚前灯路上的光一阵子了，我们已经互相的认识彼此了。

第十三个问题，耶稣对那些相信并接受他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的，他有什么样的应许？在圣经里面，当我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圣经章节，我说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世界上有很多好的弟兄姐妹，正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复临，他们都是好的基督徒。我相信，借着今天的圣经章节，我能够再一次的透过神的话，鼓励每一位正在等候耶稣基督复临的人，以及已经就是那些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然后心里面的那种罪恶感已经放下来了，已经有平安在他心里面的。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对你说话。这个话是记载在哪里呢？是记载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开始，第五章的第十一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开始，这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的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美不美的一句话呀？很美，对不对？信靠、信奉、接受耶稣基督儿子的呢，就能够有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啊，我们就会有救恩的保证。那么内心的罪恶呢，就会消失。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应许，朋友们。上帝的话说，我们在他的爱子里面被接受了。我们是借着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然后照着他的丰富的恩典来赐给我们。这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有说到这样的事情，是我们是按着是被耶稣基督所赐福的，是按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得到内心的平安，如果我们接受的话了啊。所以，我们被上帝接纳为天上国民的一份子。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天上国民的一份子。今天，我愿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白白的救恩。所以，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你愿意吗？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赐给你白白的恩典吗？朋友们，我要再一次的鼓励你，当你展开研读圣经的这个旅途的时候，我很相信你会不断的发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进步，上帝奇妙的恩典所带给你丰盛的生命。我手上的这一本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朋友们，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依靠上帝的话，追求真理，才是聪明的抉择。如果你听，只是听牧师讲，不够的，你自己要按照圣经的解释去接受圣经。如果你按照真理去追求上帝的真理，圣经应许说，那个保惠师会让你明白真理，真理会让你得到自由。愿神赐你平安。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4: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 A boy and a girl were in a boat that got sucked into the sea, and they found love deep inside.

0: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脸。
1: はじめに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生的地方。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